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3.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176.4公里过了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5.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7.7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西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6线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埔盐系统两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20公里在新市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处理中，台88线西行2.6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4: 花上整个夏天，我也不会介意。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提醒提醒了台八中横公路呢，现在啊、这个时间呢，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工程已经呢，停止了哈，因为现在开始封闭了，开始施工了。等到十点钟会再放行五分钟之后呢，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哈，这是天祥、太鲁阁还有官员的路段。然后那最近呢，台十四甲的部分也都 OK 的哈，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进来。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好，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在165.3公里呢，这个地方呢是德惠桥，哈，德惠桥呢有桥梁检测工程，会从9点到下午4点单线双向的轮放，好，其实在这地方都是单线双向，还是呢有一直在放行的。另外包含了在162.8的惠德隧道呢，跟等于说这个南端口呢也是边坡工程。还有呢 159.2到159.8 13号桥有照明设备，那这些呢都是采取了全线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那另外台九丁线的部分两个地方呢是从现在8点到下午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的。首先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台，那第二部分呢是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好，这两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在花东公路

0: 部分呢，来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都蛮好的。那主要是提醒呢，在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早上6点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双向都可以走的。最近夜间呢都是封闭到早上6点，好，那6点之后就开放内侧的车道。现在万里溪堰塞湖呢还是红色警戒，好，还是维持红色警戒，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夜间呢目前还是封闭的，好。如果说红色警戒解除了呢，当然也会有些呢不太相同的一些好调整，包括路况的部分，包括了就是呢周边好像这个停班停课的部分呢，最近连续呢好几天，好，就是在花莲的中区，也就是万荣这个地方的。万荣镇的保全户跟在凤林镇的深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的保全户的人，就是今天是停班停课的，至少呢要到这个红色警戒解除之后。这是呢在纵谷县也顺便跟大家提到这个地方目前的一些状况。那另外再来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2公里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不过呢全线都还是很顺畅的，一路到台东走花东海岸线呢，台十一线都是 OK 的哈。那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仍旧进行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哈，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今天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路况。那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有任何相关路况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欢迎大家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你记得要转7。另外呢要查询路况或者是事务协询的部分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又到了礼拜一了哈，今天呢每周一星我们要听的介绍了音乐人丁晓文他的一些音乐创作了。
1: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一个大合唱啊。这个合唱呢听起来很热闹，叫做《飞扬的青春》。来，这是呢这个大学城年代的合集哈。我们就先来听完这首歌，再来做介绍了。

好了，那介绍了这个丁晓文的话，我想就从大学这个年代的话，咱们开始出发了。1963年10月2号出生的，好，台湾音乐制作人哈，也是呢这个词曲的作家的女歌手哈。那其实她从小呢，当然对音乐就很热爱，然后开始呢有兴趣投入这个地方。所以呢，以前啊那个年代都是看什么群星会哈，而且全家一起看。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哈，一个家里可能一台电视，那遇到这个连续剧啦什么节目的时候，大家就全部聚在那个电视机前。现在不是啊，现在可能一个家里呢好几个电视，大家好看的都不一样，不同一台。你看那台，我看这台，那甚至有的我看手机就好。所以呢，现在不像都过去以前啊，可能在看电视时候家里会聊聊天哈，可能有一种亲子互动的。现在基本上来讲很难动，对不对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其实呢，那时候呢，他的哥哥跟他的情感也不错啊，常常会一起听这个黑胶唱片，好，那什么学生之音啦、啊，然后也会呢跟着音乐模仿歌星唱歌。那在学生时期，丁晓文呢，他在这个作文课哈写呢新诗，常常获得老师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些评语，好，对他来讲是很大的鼓励。他也认为哈，后来呢会从事呢在歌词创作呢，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国中在写作培养，还有包括后来呢这民歌运动的启蒙，刚好在那个年代又接到了所谓的民歌的部分。所以当年呢，他在80年代呢就读辅仁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系，那主修是像广告、电影、电视啦，或者摄影。那当时呢，他跟他好朋友一块参加呢学校的一个青运奖，获得了学校第一届的创作组的冠军。那第二年呢，他开始呢就是跨校的哈，等于说他参加了电视台的大学城的全国大专创作歌谣的这个比赛，那也获得了就是创作组的第二名，还有呢最佳的演唱好这个部分。那创作曲就是《神话》，演唱的话呢，好，那演唱曲呢是由陈文玲所写的《告白》。那第三届哈，他再次参赛，以如果能够哈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哈，就是杨耀东的那首歌呢，获得了创作组的第二名。那这些奖项呢，就是也成为他后来呢就出了《大学城》专辑，就是现在听到这首《飞扬的青春》，后来成为了歌手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所以有时候话说从前的过去呢，其实或许不以为然的东西呢，回头想想，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走出校园之后这首歌曲，他跟林隆璇一块所唱的歌曲，等一下再来听听他的创作曲的。

好了，这是在学生年代的走出校园之后的，哎，这个人生呢开始是起飞了哈。那大学城合集呢，飞扬的青春这个发行之后呢，丁小文呢被唱片公司老板吴淑楚签下了，当时跟林隆雪呢就合发了《走出校园》以后的这张专辑，刚刚这首同名歌就是了哈。那录制唱片的过程中呢，他接触到了制作唱片很多的面向，他觉得蛮有趣的哈，觉得蛮好玩的，后来改做呢幕后了。那离开了唱片公司之后呢，加入另外一家唱片公司，那当时后来呢就跟了李宗盛一块呢制作这个唱片，从助理开始，好，那累积了很多大师级的合作经验，好，包括像是跟沈光远啊制作了潘越云的沙河吻，李宗盛哈要制作了这个陈淑桦的女人心，也跟李泰祥呢制作了唐小诗的上了你瘾等等这些歌曲哈。后来呢，丁小文呢首度呢自己单刚制作的第一张专辑是梅艳芳的好《烈焰混红唇》，所以对于他来讲第一张也是很重要的。那在台湾的音乐产业开始蓬勃的这个1990年的时候呢，那丁小文当时就为王杰好就是呢填词，那这首歌呢我想呢大家呢绝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这首歌曲呢也搭配了当时呢王家卫的电影就是《旺角卡门》，好，那台湾的这个片名叫做《热血男儿》，当时呢获得市场呢成功的热门的一些歌曲，也成为了丁小文歌词成名好这个之后呢很重要的一首歌曲，那就来听这首王杰所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好了，时间现在是8:25。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播放了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每周一新。今天介绍了就是呢，丁晓文音乐制作人他的一些音乐创作，所以他的第一首大家很熟悉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呢，哈。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或者是张学友的《祝福》，陈淑桦《爱得比较深》，谭咏麟《青春梦》，还有呢，凤飞飞《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那在回归呢更早一些些了，就是呢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呢，也都是来自于呢丁晓文他的一些音乐创作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是安排了几首他的歌曲，那等一下呢还是要关心呢在半点的这个新闻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好，来有任何路况打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来，在万里溪桥那地方呢，目前开放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还是封闭的，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小心经过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班牙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延长赛攻入制胜分，以1-0击败阿根廷，粉碎对手卫冕的美梦，夺下队史第二冠，也是暌违16年再度捧起金杯。根据统计，台湾的溺水事件中有3/4发生在西边河流，且有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来，全台湾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以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

0: 深度南侧的皮塘余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1: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西河。”

0: 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元的云端水房，以及查获车手集团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2: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使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3: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虚拟货币，泰达币，总共489万颗，然后流入各地这个钱包里面。那我们经过四波的行动，成功瓦解这个整个诈骗集团以及他们的洗钱网络。”
2: 另外一件是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1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1批。而其中1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声波刀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5: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4: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6: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就拢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佫未切掉手啊。
4: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日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1: 音乐 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

0: 来呢。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0: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3: OK， 来，现在时间是早上8:38，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记得转7。先来听伍思凯的早期的这首歌曲了，收录在《爱的过火》这张专辑，都蛮轻快的哈。GS Girl， 来，我们听完之后，等一下再来关心路况，还有呢就是天气的哈，有什么特别状况，随时也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0: 在台九线啊，就是呢，在花东纵谷这部分呢，哈，主要呢，我们要提醒呢，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呢还是红色警戒哈。那当然，这个还是会做一些调整哈。所以呢，在夜间，好像昨天夜间连续几天呢，都是在晚上呢封闭的万里溪桥。那到了早上六点钟。就开放内侧车道，好，目前外侧呢还是封闭，好，内侧车道呢是开放的，好，所以呢大家行经这里就顺顺的走，好，顺顺的走了，好，来一台接一台这样子，好，安全的过去啊。那这是呢在好台九线比较特殊的一个好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这个整个保全户当中，包括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包括了凤林镇的长桥里、深荣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呢，仍旧是在这个警戒范围当中的保全户，停班停课。好，今天那这个部分至少会到红色警戒解除之前，还是维持如此的。好，这点呢，也跟大家呢特别来做一个提醒。好，那除此之外，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是在封闭，要等到十点钟。好，十点钟会开放五分钟的地方，在官员、还有太鲁阁、还有天祥这几个地方。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最近这个路况都很好的，好，没有特别的施工管制。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都是采取了轮放，机动轮放的，没有说这个固定和封闭什么时候开放的。包括了 165.3 的德惠桥，还包括了 162.8 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另外呢 ,159.2 到 159.8 的13号桥，这地方照明设备，那全部呢这个地方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好，这是呢在台八到台九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 ,10.2 到 10.1 到 10.2 的屋檐角的景观区，还有包括 37.6 到 37.8 的观音路段。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好，因为有边坡工程呢，采取了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这一次呢就要等到九点钟才会放行的。在花东公路部分，好，来，好，刚刚提到就是万里溪桥的部分，好，大家经过稍微小心一下。然后再来呢，台十一线的花东公路来讲，好，全线都很顺畅的。台三十线在玉长公路四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在南安瀑布这里啊，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是采取了整点放行十分钟。好，这是花莲目前的一些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提醒。那如果呢有一些施工要提醒我们的话呢，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么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好像今天花莲地区呢这个还是橙色的灯号，橙色灯号，所以呢是相当的热，特别是纵谷的部分。所以要提醒大家，很多地方呢可能在午后呢比较容易会有呢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之类的，那尤其呢在山区，所以呢尽量避免呢到山区去戏水，河边、西边，好，这些地方都要特别注意，海边也比较不适合，所以呢要抗下，要消暑方式很多种，一定要选择的安全的方式，安全的方式，快快乐乐平平安度过这一下了。I can tell you all about it， 花上整个夏天我也不会介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接下来听呢，今年度在2026年的一些单曲新歌的部分，来是不是比较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一些歌曲了哈。那最多了不起呢，就是八个月之内哈，因为今天到了这个7月20号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有时候去年底呢就开始发行的也都有，觉得了不起呢，大概7、8个月之间的这些歌曲了，就来听这首呢，是由洋葱还有呢就是狗博所带来的歌曲了哈，就是我今晚重新爱过。

好嘞，继续挂最后天。好嘞，洋葱跟这个狗博带来歌曲了哈。我刚满中心爱过，哈，就勤快哈。在礼拜的心情都要改好安尼哈。礼拜心情好，后边咯，大家忙就快乐安尼哈。好，接下来的歌曲呢是艾米丽。

好嘞，回去台东哦，那是那乌瓦少女队的哈，艾米丽呢所带来这首新歌曲了。OK， 来现在看一下呢，8:5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哈，花莲分台，请记得麻烦转七。好，那来每天呢，我都有一些新的信息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哈。那再看看呢，这礼拜的东部发电厂呢，今天哦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哈，会排沙放水。好，会排沙放水呢。9点钟的时间，9点钟呢，从今天的9点钟呢，到24号，也就是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哈，排沙放水到哪里呢？木瓜溪，哈，等于说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在排沙放水到木瓜溪，请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哈。来，这是呢，跟大家提醒有关于人生活的一些资讯的部分。好，那么来看时间，现在剩下了4分多钟，我们最后再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今天来音乐新鲜货，我们就大家听了这个2-3首歌之后，马上呢到了这个整点的时候，要来对时，要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之后呢，然后再回到我们现场空中来。好，那记得我们还是会把这个相关资讯，包括了就是呢在花莲中区，就是在万里溪桥堰塞湖的这个状况随时跟大家提醒，目前都还是红色警戒，等到它如果解除了变成黄色警戒，甚至呢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样呢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呢做一个提醒的。继续呢来听的詹子贤、许廷伦还有包括萧煌奇带来这首好夺环，来这把时间已经够再来分了，把它听完，等一下来关心整点的路况。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54.5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6公里在九如交流道有两台

0: 小客车事故占用府内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横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另外南下165公里过大甲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都速缓，北上30.2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停放，北上的新店到木闸休息站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8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另外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28.5公里，过了太平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八线西向5.7公里，在东势路段有出逃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可以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05了。来通报路况，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我们先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哈，在早期的民歌当中呢，马怡中哦，这首歌呢是由马兆骏所做的歌曲《风中的早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了。

好棒。第一次在台上唱我哥哥的歌，我很荣幸嘛，也写了这首歌让我唱，然后今天

谢谢。好了，这是呢马玉芬还有马怡中所唱的《风中的早晨》。 好，在美仑地区呢，就是在新兴路跟介寿五街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哈。那在这地方还有一些垂落下来，是不是 ？OK， 好。那行经这个地方，后来看不到这个号志灯，所以呢，我们也通报给相关单位。好，来请在经过新兴路跟介寿五街的朋友们，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了。好，谢谢啊。那谢谢提供路况的朋友。 那还有另外的路况讯息呢，随时拨电话进来 0800-000-123。 另外还要提醒万里溪桥的部分呢，现在呢是开放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外侧车道呢现在呢还是封闭的哈。那昨天夜里呢到今天早上六点钟是双向内外侧都封闭，那早上六点就开放了，让内侧车道呢能够给车辆来行驶哈。所以经过这个地方，大家随时注意。那这个要配合呢万里溪的那个整个警戒呢来做一些调整哈。如果有一些更新， 有一些及时的讯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另外还要提醒的就是排沙放水的部分啊，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早上呢，从九点钟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排沙放水，要到木瓜溪，好到木瓜溪。那这部分来讲呢，会一直到了24号，也就是呢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哈，远离河床，安全第一啊，这部分很重要的。 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在外头天气很热啊。今天中央气象署呢，针对的花莲地区也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温度都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要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便啊，放那种比较高温、不耐高温的东西呢，就要拿下车来，不要放在车上。然后还有呢，就是呢，避免呢在阳光底下太久啊。 今天、昨天这两天感觉上阳光好像不是那么的强烈，但是你会发现还是很闷很热，对不对？是没有错哈。现在多喝水，补充水分，好补充水分呢。好，反正每年夏天都好热，只是我们觉得一年比一年热。那如何去因应这样的一个夏天呢？我们大家都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了哈。还有呢，多多喝水，有人是多多喝饮料，喝的那个糖分很高的，其实那也不 OK 啦，因为喝太多糖分的话，对身体的负担反而是会变得非常不好。 如果你有在滑手机或者是上网，你 Google 一下，好，你可以了解说喝太多那种糖分太多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绝对会告诉你，好，然后你就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还是要多喝水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到了9点11分，等一下呢，我们机会在这里要来看看花莲跟玉里呢就业中心的一些呢就业的机会的。我会。

0: 上。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2: 慢慢说。
1: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

大家好，我是徐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厝边头尾》，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厝边头尾》。

好，来，那看一下呢，在南区的话，好，来，花莲南区呢就玉里啊，还有花莲的，在北区的话就花莲市区呢，和各有两个属于劳动部的这个就业中心哈。因为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正当合法的去找工作哈，蛮多的这种所谓求职的诈骗。很多人找工作呢，可能遇到了这个诈骗的哈，比如说骗了你的个资啦，骗你的证件啦，骗你的户头啦哈，然后甚至呢还有其他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要注意哈。如果你要去应征啊找工作，最好呢让家人都能够知道一下，说哎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哦，那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话呢，家人也能够呢及时来联络。如果你都不说的话，如果临时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可能恐怕呢就会让家人非常的担心哈，那你可能也会很紧张哦。我们看看呢，在花莲的在越南区的部分哈，在玉里镇上哈，所以玉里镇的一些大概工作机会的类别，大概比如说这个小货车的物流司机、电焊人员哈，这个师傅跟这个半技工的部分，再来的冷冻仓储人员跟一般连锁超商的大夜班。好，还有呢这个顾问公司的公务助理，这主要是做有关测量方面的部分哦。还有呢这家这属于消费合作社的文书出纳人员，好，厨房的助手啦，好，以及呢诊所的挂号人员，那这些大家都高职毕业就 OK 哈。那另外还有包括了就是慈善事业的基金会的助理员哦，还有常务的司机，好，也是开车的，好，这部分这有关于呢运销合作社的部分。另外再来会计助理，好，还有一般的这个店员跟营造厂的行政助理人员、仓管人员，还有呢也是这个超商的部分，好，找一般的正职人员，刚是大夜班，这是一般的部分哦。另外呢就是瓦斯的这个送货人员也好，那其实蛮多的这种所谓的连锁超商的地方呢都在找这个店员的部分。那另外的音架，好，找音架的学徒，好，还有呢环境的清洁工，好，这是在玉里的部分。那在光复乡的部分有瓦斯工跟房屋人员，以及呢司机送货人员，还有包括了一般的超商的门市人员以及水电人员，这个是在光复乡的部分。那接着来看瑞穗的部分，好，瑞穗的部分呢是有关铁材方面的现场作业人员，还有一般的五金行的店员哦，家畜的饲养工，好，还有呢一般民宿的房屋人员，以及呢模板工。那在花莲的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有操作工，什么操作工呢？机械方面的部分，还有呢制米的这个行政人员哈，还有加油站的这个正职人员，以及呢厨房的这个人员哈，主要呢他这个是用呢妇女再就业及雇主工时条。

0: 调整奖励，好，这个方案的话是要由这个就业中心这地方来做一些好转介的部分。那最后呢，就是一下居服员，他主要居服员的工作范围呢，在花莲的玉里，好，跟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这个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刚刚看到呢，就是花莲南区在玉里那个地方，好，包括了光复中区以南的部分。而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呢，花莲就业中心它有一个讯息是在22号，也就是后天哈，会有呢就是一家公司哈要征才的活动。好，那这个征才活动的话呢，主要呢它是在下午的2点到4点钟，哈，在花莲就业中心办理。好，这个求职的场地就是在花莲就业中心，好，在市区，也就是火车站前面那地方，国民三街。好，那个地方可以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得到哈。那现场呢可以直接呢了解工作的内容、薪资福利啦，包括职涯的这个发展，而且呢跟企业人员直接及时的来做一个对谈哦，也能够呢就是啊让这个求职者更有效率的，好，也为自己的职涯呢争取更多的可能性。他会在后天22号的2点到4点钟，好，就在花莲就业中心的地方。那主要呢，好，这个部分就是一家公司哈，属于分公司呢要找的这些人才哈。好，以上的机会在这里哈，机会呢除了这地方呢释出了一些工作机会，更重要是自己呢要找工作也要注意哈，自己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呢求职的部分啊，还有呢不要随便把证件交出去，好，因为呢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啊，对方说啊，你要给我证件啊，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哈，申报什么东西之类的，你可能工作都还不确定就先交出去，之后呢，那后来然后接到的可能就是一些诈骗的危机了，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要小心哦。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1: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来看一下，现在9:20了，通报路况打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站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麻烦您转七。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播好蔡宜珍所唱的歌曲《金鸭喉咙未滴》。

好了，这个曲呢来自蔡依珍所唱的《金鸭好落袂离》哈。来，最近这个天气哈，大部分拢在咧下晡哈，啊那落雨拢落在山区较济了哈，所以讲咱像花莲市区美仑这边哈，美仑这个地方比较靠海，所以呢，可能有时候感觉上那个雨快下或者那个云快过来，但是后来哇阿克伯克哈，云那个云可能又不见了哈。OK， 来，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很快的马上呢到了9:30钟。我们来听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林忆莲。那等一下呢，到了9:30还要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一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化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有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需防豪雨。明天开始到周五，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3: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2: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

0: 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已歇业的西北大饭店原址昨天晚间发生火警。

0: 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警务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1: 谁出来？谁出来？讲话！进来！
2: 松柏洞要呼叫松柏各台，松柏洞要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0: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0: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晒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5: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蛇，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万元

0: 必须明确的揭示。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OK， 来，现在时间9:38，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化学超男子》，红色云朵，白色星星。哎，如果真的红色哈，同色，那感觉就好像是有台风，对不对？好，好的，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气象，还有关心路况的，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123-7。

好，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哈。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呢台八中横啊，等一下终于在电门时间要放行了。早上呢，从这个六点半钟的哈，其实就啊六点钟就开放了，到早上的这个时间八点钟就封闭。那八点钟封闭之后呢，就会两小时放一次，所以等下十点钟会放五分钟哦，哈，国分间的洗干净哈，让这个现场车辆呢能够走过，然后经过之后呢继续封闭。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这是在官员。还有在天祥以及太鲁阁这个地方，那当然周边的一些施工的管制点也会配合哈，这个时段呢一起来放行的，好，所以呢行经台八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顺顺的走哈，依序前进都 OK 的。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路段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好，来包括了165.3的惠德桥，162.8K 的惠德隧道的南端口，那另外呢。哦，刚刚那是德惠桥哈，165.3是德惠桥，162.8的话呢是惠德隧道的南端口，在159.2到159.813号桥照明设备，那这些还有边坡工程、桥梁检测工程，全部采取的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台九丁线两个地方，等一下呢就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包含了10.1到10.2公里的，这是屋檐角景观区的沿线。有边坡工程，那另外观音路段的37.6到37.8的边坡工程呢，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之后，哦，等于说从9点放到9点10分之后继续封闭在施工，等下个整点就是10点钟，一直呢哈，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在台九丁线，也就是旧的台九线。再来华东公路的部分呢，在250到251.5.8公里呢，就是瑞北部落的连外道路到北冈大桥的路段呢，那夜间哈它有施工，从晚上哈周一到周日呢，每天晚上的10点到清晨的6点哈来进行南下车道的封闭，但是北上的话呢都还是可以通行的。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在靠近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南下呢还是开放双向通行，因为这边道路非常的宽，靠海，一边是海洋公园那边哈的那个海岸山脉，一边呢就是太平洋，所以呢路是很宽的。好，这是台十一线。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一样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等一下呢就会跟着放行了哈。那另外再来花东纵谷的部分呢，主要要提醒的，除了刚讲瑞北联络道路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万里溪桥的部分，早上六点钟开放的，现在呢就维持了就是外侧南北外侧封闭，那南北内侧车道呢开放通行的哈，这是在万里溪桥的部分，那主要是因应了这个红色警戒，目前呢还没有说解除哈，所以呢目前都还是有一些管制，夜间的话基本上呢都会进行封闭。就看今天的这个整个状况来定，每天都会做滚动式的调整呢，这点呢也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那从今天九点钟一直到24号礼拜五的傍晚呢，在花莲的木瓜溪东部发电厂会排沙放水到木瓜溪，请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远离河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红色警戒，红色的部分了，所以在停班停课的部分维持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在凤林镇的深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等等的这些呢警戒范围的保全户，今天仍就是停班停课，停班停课的哈。那行经任何道路呢，有任何的提醒要告诉我们的话呢，都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专线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七就 OK 了哈。好，我们现在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因为最近天气呢真的还是比较闷热，虽然这几天很明显感觉这个太阳好像没那么大，但是呢还是很闷很热的，走一下就觉得哇穿盔呀马老公啊，有一首歌叫穿盔呀比兄对吧，但是呢还有呢叫做穿盔呀老公啊，真的是如此的，所以呢各位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好不好，很重要的，对身体健康很重要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呢，来自田雅霍陪你长大。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今天是115年的7月20号，农历的话，今天是6月7号了哈，七七，星期一。那外头的天气呢？好，虽然是晴天，不过太阳好像又跑掉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哦。在今天西南风呢持续影响的哈，那在南台湾地区呢，整天会有短暂的阵雨或是有雷雨。其他地区呢，午后有雷阵雨

好，比较明显，在中部、中北部地区呢，各个地方的山区要留意，好，局部的大雨。下半周开始降雨呢趋缓，好，那未来这一周呢，仍然会有36度以上高温。而菲律宾东方的低压带的热带扰动发展的情形仍然好，这个在观察当中。而气象署指出呢，今天呢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南部不定时会有呢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清晨呢从这个上午呢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地区好这些山区呢就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容易出现的局部大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会有呢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在温度呢持续高温，各地方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在新北跟彰化还有花莲呢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要做好防晒，记得还要补充水分。空气品质方面，良好的部分呢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金门、马祖还有澎湖地区，普通等级呢是在北部地区哦。那另外来到了明天21号礼拜二这一天呢，在太平洋高压增强，风向会由西南风转为呢偏东风，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呢西半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方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好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会有豪雨哦。好，那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到了明天就还是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呢这几天同样呢都还是高温炎热。到了后天，等于说这个礼拜的三四五这三天的话呢，从22到24号，台湾的风向呢偏吹南南西风，水汽减少的原因呢，那全台各地方呢多云时晴，午后呢整个呢雷阵雨呢集中在西部跟山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同样都要注意到的局部的大雨啊。那另外刚提到的就是在南海延伸呢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呢都属于呢低压带的范围，在下半周呢可能呢会有呢热带扰动的发展，是否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甚至会变成台风呢，这个还要继续给它看下去，还要观察下去哈。好，以上会诊呢就是在路况跟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哈。那如果呢在行车过程中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那如果说你是要查询路况呢，或者说事务要帮你广播要协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再提醒呢，万里西桥的部分呢，现在呢是内侧有开放通行，外侧呢还是持续封闭的，因为最近持续几天都在红色的警戒呢，所以夜间都封闭，那早上6点就会开放了哈。那如果说呢这个红色警戒呢有就是解除变成黄色，又有黄色的一个做法，好，那甚至如果说都解除的话，当然大家很希望了哈，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交通的管制跟相关的这个措施，请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哈。所以今天呢在整个警戒范围当中呢，包括了在万荣啊，最近呢还有包括在凤林的几个地区呢，连续几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今天还是跟昨天都还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呢停班停课的部分包含了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三星里、凤信里、大荣里，好，这些地方还有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的保全户，这些地方目前呢都还是维持好，这如此的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那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刚才谢谢天啊，明天我明天请了一天，所以我明天不在现场，会连播到台东，由台东的敏妮呢在空中会诊华东地区的路况给大家了哈。天空。好了，所以我要补充呢，这个在整个就是呢行经不管任何地方的时候呢，只要你遇到路况，随时通报告诉警广，我们也会滚动式随时把这个最新的讯息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一起来关心就是万里西桥的这个，还有万里西的堰塞湖的这个部分呢。最后听的刘文正的《云且留住》，这首歌很抒情，听得还蛮舒服的哈。天气热，来听听抒情歌曲，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我是蓝琪，感谢你收听。等一下来关心全国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呢，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那我就跟各位说，我们周三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麻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头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花莲亦或者是在台东，现在开始到中午的12点半，我们有两个半钟头，150分钟，7200秒，在空中陪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么今天呢，会当说哇，这个天气很热，我不晓得如果你在户外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连吸进来的空气，连呼吸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大地的热情，都可以感受到太阳公公说哎呦 I love you， 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那个 I love you 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有够热的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如果你是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亦或者是说哎阿拉那是公公你开这个齁这个点的齁，小吃店啊，早餐店啊，阿拉刀的玻璃锤链起啦齁，就说你在户外的齁，我们开着那个餐车的齁，在这都要提醒你哦，天气这么热，我们的食物的保存也是很重要。

0: 要包括讲哦，譬如讲咱的菜鸡啊啦，你啊讲卖迄落迄猪肉啦吼，卖迄鱼啊啦，这种肉类的东西，我还讲迄落足惊臭酸啦吼。啊，今天礼拜一啦吼，礼拜一应该是猪肉摊花莲休息，我不晓得台东有没有吼。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一下，那哪是做家哎，那我们的这个冷藏的东西都还够厚，你知道吗？然后呢，再来呢，我们赶紧奔心买个喝啦哈！你呼吸的空气都是热乎乎的哈，哇，这个真正吼，哎，人给冻袂掉。那么因此提醒你，有事没事要多喝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出门的时候，嘿，沙弄啊的一层白白的，有没有？那白白的是什么？就是盐巴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提醒你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盐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饮料哈，阿丹朵那1:1兑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白开水里面呢放一颗梅子，好，或者是还有一个东西，我告诉你，最近菜龟五秀啊，三条狗十块，你可以把菜丝瓜拿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就丝瓜连皮，哎，地头啊切掉，你知道哈？连皮隔水加热，还是用电锅甲吹，用电锅就好啊。连皮啊，你皮咯还是有清气哈？啊，连皮甲吹，啊，你甲吹掉呢，啊，它就会有丝瓜汁，你知道吗？提起来。喝啦，哦，喝饮料有凉啦，喝饮料也退火啦，吼，哎，拿那个来喝一下也不错，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因为太冷凉了，给你也浪费哈。所以总而言之，也总是说了那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有事没事多补充水分，水分到底喝到多少，你才知道你的身体的量是够呢？就请看一下你的这个。尿的颜色，颜色哪里清清啊？淡如水啊，就表示可以啊。那尿尿吼啊，表示讲水饮料不够，哎，给你爱多喝水哦。有事没事多喝水。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走上。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刚我们说吼，这三哈三尼亚的北北，然后讲去盐，然后但是也很有可能呢，吼，可能是头皮屑，也不一定。紧加洗，在这要提醒大家，反正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啊。像这种天气那么热，我不晓得你明天洗几次澡。我跟你讲，我只要流大汗的时候，我一定会洗澡。那头的话没有办法，我365天天天都洗头。哦哟，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一个礼拜洗2次头，我都觉得我要给你拍一拍手，鼓鼓掌。为什么？表示你的汗腺没有那么发达。那也真的说，哦，真的是天选之人了，恭喜你啊！来，在这要提醒一下我们万里西桥。的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持续的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呢台九线花东公路227.9的万里溪桥是采取单线管制的。那么西堡大桥因为距离万里溪很近，那个堰塞湖很近，所以它是目前是封闭的状态。那你会说呢，那个万里溪桥到底距离这个堰塞湖有多远呢？我们必须要来回归到过去，来给自己 remember一下，我们来记忆一下，当时啊，这个马滩溪桥，它距离这个马滩溪的堰塞湖，你知道它有多近吗？15公里。那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距离万里溪桥多远呢？我告诉你，30公里，所以它2倍。那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跟当时的马滩溪的堰塞湖呢，你知道吗？这叫做小巫见大巫啊！目前以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容量呢，跟马滩溪来讲的话，马滩溪是它的16倍大。你就想嘛，你自己画圈圈嘛，你就在一个圈圈里面外围画16颗，你就知道那个马滩溪有多大哈，马滩溪的堰塞湖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等哈，老天爷哈，这个哈，赶快下起大雨，让这个水赶快冲下来就好了。虽然呢，现在已经月顶了，已经有开始有破口了哈，但是呢，那个水流速度都并不大哈，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哈。西坝道桥是距离万里溪的堰塞湖最近的，所以它目前封闭状态。再来呢，193建英大桥、中兴大桥是正常通行的，到时候呢也会是后续的状况。

0: 来公告调整。那么另外在我们的海线花莲大桥以及大坑道海洋公园持续有桥梁的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作业，台森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往北港大桥的路段，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实施这个封闭哦，到时候北上车道呢是采双向通行，它南下车道封闭哈，夜间施工250到251，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另外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有一个台铁施工，这个车道缩减在251到253，而以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来讲的话，苏花路廊我们在这里呢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整体来说今天的苏花公路哈，这个整个从这个宜兰一直来到了花莲哦，还被后还被站哈，还被停起抓抓抓。那目前惠德隧道的南洞口双向南北双向车流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我们要提醒您哦，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现场采取单线双向轮放，地点在165.3。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哦，因为我不是
1: 这个金月公路段我看不到那个 CCTV， 也不是妈祖娘娘的千里眼，
0: 所以我看不到哈。那不过还是要依惯例来告诉大家，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我们的台北沙中环公路，也就是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来到了这个天祥情站的绿水，它白天有5个时段放行，分别是早上6点半、一码10点钟、待会的12点到1点，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6点半开始之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今天稍早呢，在新兴路跟介寿五街的美伦地区啊，说这个号志灯故障，为什么？因为电线垂落，几乎没有办法看到号，这个号志灯故障，号正鬼亮了哈，几乎没有办法看到哈。我不晓得这个状况是否已经排除了，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行经我们刚刚说的新兴介寿五街这个地方，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咯。另外呢，在我们花东公路的凤林外环道呢，南北双向内侧车道呢，因为有除草作业正在进行，所以设有三角锥。那地点就在凤林分局以北，好，请我们行经这个路段的用路人呢，请大家减速、小心、慢行，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台东的朋友了。台东目前在太麻里的华园村20，现在开始到24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钟例假日除外啊，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池上大桥跟关山路段310、320这里有改建，以及这个北上的半半施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南回公路大鸟大溪路段413、406呢，这里都有灾害的修复作业哈。那么也提醒好朋友，请大家留意。再来就是我们台20线呢，台20线今天是可以通行的啊，向阳到梅山口呢，早上7点到下午6点开放进入，5点呢之前下午5点要离开，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与此之间会遇到了丽园155、160，还有 B 三到天龙饭店哈的177到182，雾路到新武的179到195啊，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机动管制以及修复工程的这个道路障碍啊。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080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0: 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新闻念的头条，大家也会关心的是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它从6月21号，也就上个月开始发现，到现在呢已经快一个月了，水量也逼近坝顶。原本预估呢在昨天傍晚会溢流，但是因为水位已经超过了1087公尺，那么还是没有办法原来捞几的看五尾啦。那林保署花莲分署也表示呢，目前坝体也没有看到有异常的这个破坏的现象哦，会持续的透过水位计跟空拍来监测掌握最新的变化。那么到目前为止，万里溪的堰塞湖到昨天晚上都还没有办法流出来，所以台铁就说今天中午12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12点以后的列车行驶资讯也会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那么也会来做公布啊。如果有什么重大的营运调整的话，也会依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工作汇报才是之后来发布新闻稿。那另外也提醒旅客出门前请确认列车运行的状况，可以从台铁公司的官网24小时的旅客服务电话或是就近的车站来询问。好的，那总而言之言总之呢，这个真的是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要留下来。那么这个对于堰塞湖的这个事件首当其冲的，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个万里溪桥正常通行还是一样，我们还是维持外侧封内侧可以走。那铁路的话12点以前目前列车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但是还是要打电话到台铁去问一下了。那林保署呢原本预估呢是在昨天下午5点到6点溢流，可是那个时间点没有流，那么可能是因为水位上升的速度低于原先的推估。这是林保署花莲分署黄群策分署长这样子的跟所有的媒体来大家来报告。那也许因为推估跟原本预期的水位上升的速度呢可能有误差，或者是因为这个坝体受到边波崩落影响。

影响再度的增高，因此而导致溢流的时间延后。各位有看直播吗？直播可以看得到24小时，你可以看到那个堰塞湖的那个坝体，然后跟那个水流动的这个速度、哦、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看。我会耶，我三不五时就会去看一下，看一下它到底为什么不流下来。哎呀呀，哎呀呀，好好的。那么当然大家很担心啊，是不是、哦、这个堰塞湖一旦溃决的时候，会不会跟马滩线堰塞湖的这个事件这个重演，历史重演、哦、不过分组长也说这个两个条件差得很大，万里溪的堰塞湖是单侧崩塌所形成，那另外一侧还有稳固的岩盘跟土层支撑，那因为坝体是由大量的巨石堆积，结构的稳定度跟马滩溪的堰塞湖不同，那短时间内未必会遭到洪水冲毁。你知道这个堰塞湖位置在哪？它就在花莲跟南投的交界。那它跟、哦、我们再讲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再讲这个曾经有过的利乌溪的堰塞湖，利乌溪的堰塞湖，因为它刚好出在旧的公路的旁边，所以你知道呢，积聚过去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挖下来，对不对？那这个呢，一定清刷拿来，而且你知道人车到不了的地方，所有的人必须要吊挂直升机才有办法上去，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人工的破坏，所以呢，你只能够等着老天爷，或者是有没有曾经啊，不是在南投有看到有拍过，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两个巨人在山顶上修帕，不晓。那两个巨人会不会跑到，因为他就在南投山顶，然后、啊、我们这个堰塞湖就在花莲跟南投的交界，不然那两个巨人会不会跑到那里把石头搬开，然后水下来，哎呦，那是不是一切都没事？不过呢，这贡献那里公棒嘎了哈。那到底在这个河道狭窄的万里溪上，洪水到底要如何冲刷坝体？这里面呢，林保署花莲分署黄群策分署长说哈，有存在着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还是维持红色的警戒啊。那么在这个保全户里面居住的万荣凤林呢，啊，目前呢也是一样停班停课的状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建英跟中兴大桥早上的6点到晚上10点是正常通行，夜间会实施道路封闭。那么同样的，万里溪桥也是一样，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单次的管制通行，夜间一样也是封闭。而至于193线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啦，哈。

好的，恭喜恭喜恭喜台东的乡亲好朋友，今年的国庆焰火确定是由台东县来承办了。上一次台东的举办国庆焰火是在2017年，当时的场地就选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一带的海边，那么吸引数万名的民众到场。这个地方也是台东历年来大型活动灯跨年烟火常用的场地啊。那今年初是阿令和张惠妹跨年演唱会也在

这里举办。说到这个国际地标到海滨一带，虽然位在市区且空间相对的宽广，但是大型活动的人潮动辄好几万人，人流的疏散啊，厕所的数量，动线的规划仍然是县政府必须要克服的挑战。那么今年初的跨年活动期间，警方也协助救护人员开道，短短大概500公尺路程就花了超过15分钟。那么台东县政府目前仍然在评估国庆焰火的确切举办地点跟相关的配套，目前都还没有正式的地案，因为呢筹备时间也有限，预计呢下个礼拜就会拍板，正式拍板告诉大家地点在哪里了。

来，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10:30了啊！我们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天气很热，家里的老人一定要顾好。日前就有这个失智的老人家呢，哎呦，你知道在找不到回家的路啊，在路上瘫软，还好遇到了新城警分局跟村长联手把他带回家哦，才是不会失去自己宝贵的生命。所以家里如果有年长者，甚至有这个失智的这个朋友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我们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根据今天上午六点的空拍影像显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仍未发生溢流，不过蓄流处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供水对下游的影响研判仍在河道内，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到数日，具高度不确定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目前已将警戒灯号从红色警戒降到黄色警戒，不过万里溪桥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纪连成说，
2: 它的水位上升的速度是有限的啊，有限的。那因为这个渗漏的这个点非常多，而且渗漏的水量也慢慢的逐渐增加，那这个湖面的这个水面虽然说它的水面已经超过了这个原来的坝顶1087.5的这个坝高，虽然说已经超过，但是因为水平的问题加上这个渗漏的问题，所以说它一直很难达到这个完全溢流的状态。落石它的大部分都是岩盘啊，比这个都是土石的状况要非常稳固的多，它的支撑的力道也比较稳固。中央应变中心决定将这个应变的这个警戒区警戒的灯号把它降为黄色。但是有几个部分呢，要特别注意的，请万荣乡跟这个凤林镇的居民，除了这个预防性收容的老弱的先留下来做观察，我们再做观察6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才会将黄色警戒再做一次调整。那有关于居民的这个部分，也请两个乡镇公所的人员同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军警的协助之下，在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内，如果警报红色警戒再提升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再返回收容中心。
1: 强化全民防诈意识，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玲报道。
3: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

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之事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

0: 真的要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1: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三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记者任乃馨报道。
3: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一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4: 小孩子哈，啊，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哈，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3: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持续是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环境吹西南风哦，而且水汽偏多，所以在迎风面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今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甚至有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前，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气温方面的话，没下雨时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32至35度，那局部也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未来一周，这个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上也是逐日在减少，整个南部的降雨在明天就趋缓喽。那各地要留意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酷热的

0: 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0: 这段期间，新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3: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0: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4: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过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插播一则最新的道路资讯。这个地方是在台东啊，台东有一个路况的演练啊，他们演练推演呢就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 433.7 啊，也就是3号的紧急停车弯，他们演练呢有两辆的小客车的这个追撞啊，那么占用了排这个外侧的车道，内侧呢是正常的通行。那么这个演练时间呢会到预计呢11点结束。好的，这个道路很长哈，有时候真的我们来讲，简单来讲，就以南回公路来讲，这么长的公路里面呢，你说沿途万一如果发生了车祸，那沿途需要紧急救护送到后送到医院的路程都是很遥远，所以呢这个相关单位呢他们一定要来做这个沙盘演练，万一如果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的就近来做急救，那就近后送到医院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草埔森永隧道南下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这个车祸事故的演练，预计11点会排除。那另外呢我们万里溪的堰塞湖，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在堰塞湖的下游，距离堰塞湖下方30公里处的万里溪桥，目前到晚上10点都是采取单线管制通行。那我们要说的这些防救灾人员哦，在这段时间堰塞湖红色黄色警戒的时候不管是省道公路的养护单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万荣乡凤林镇好的这个相关人员，还有我们的警方以及林保署啦、九合局啦，所有的人员呢都在这个戒备当中。你知道这真的

是煎熬，而且真的很热很热哦。你知道这需要24小时排班的，这几年我们要就行扣哎哈。那也期盼天佑花莲哦。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指挥官纪连成指挥官也说到了。上面都是圆块，对啊，哎，拢山顶，伊落地深山呐，来，你知哦，人啊，对，你进不了，那车也进不了，所以都是那种大石块。可是我们要想看哦，他如果冲下来哈，就这个，你知道这个500多万的这个水哈，它冲下来的时候，你想想看，都是石块，它冲下来进入到河道会是怎样？有很多很漂亮的石头吗？哎呦，现在不要讲石头，先讲危险啊、哦、所以目前距离这个堰塞湖最近的西堡大桥是封闭的，那么193金鹰以及中兴大桥都是正常开放到晚上10点，那么台铁呢，中午以前呢列车是班次是正常，中午以后呢还会再看呢、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我跟你讲连包括旅客包括用路人都是个煎熬哈。Anyway， 我们现在期盼什么呢？老天爷就下一场大雨吧，一场大雨下来，而且你要下到对的地方，就下在这个堰塞湖的区域，让它整个把水冲下来吧。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说等。好，这个时候呢，耐得住性子等。单顾的是咱哪啊？然后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的海洋公园，以及台三十的南安瀑布、花东公路的瑞北部落，一直到北港大桥，还有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呢，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250到251啊，就是瑞北部落的这个联络道路呢，它是夜间施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苏花路廊，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工程，中横公路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台东的朋友南安公路今天是可以通行的，海线的小马路段有一个区间测速的科技执法，限速60公里，超过了对不起江江就要开红单了啊、哦！南回公路的大鸟大溪路段 C13406 有灾害的修复作业正在进行中，台九线中古段的池上大桥、池上以及关山分别在310、304、320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住在台东县太麻里华园村20的住户们请注意哦，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呢正在进行管线的新旧连接哈，瓦新供啦，所以有间接性的暂时停水，总共有36户啊、哦、请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那花莲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的代码是Lucky 7的七呀、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外头太热了，送给你 ，Summer。

0: 好的，在这里呢，仍然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目前万里溪的堰塞湖暂时的解除红色警报。不过呢，虽然它现在溪水已经满了，可是没有溢流，但是万里溪的河道仍然是禁止进入的哈。它的渗水量有大一点点，它的渗流处呢也有持续的浊水流出。那么根据今天早上6点的空拍呢，没有发生溢流的事件。那因为量还不是很多，在这种短点听啊哈，这个溢流的话，最大影响就是下游还是会研判可能局限在河道里面哦，因为呢，在那边都是九桃啊。大九桃啊，所以呢它的崩塌现象还没有溢流齁。那么因此呢它现在还在稳定的渗流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远离河床以测安全。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哎呦，来啦，看到这个齁，你也不知道它在怎么办，它到底想怎样你不知道，但日子还是得过。所以这个时候解除忧虑，解除紧张，解除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来加饭啦，上菜。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呢？哎呦，有一天呢，我回家的时候，我妈煮了一个好好吃、好吃的鸡腿排。然后你知道那个鸡腿排哈，我感觉够了。哎，是咸酥鸡吗？也不是咸酥鸡。我妈之后只是单纯的用米酒跟胡椒粉还有盐巴稍微给它抓腌，然后当然要放一点油哈。那个肉哈，我们就说油泡法，那个肉哈吃起来才不会柴。那就这样把它抓腌之后呢，然后它就干煎。而且我妈很厉害，我妈把那个鸡腿排。他就这样把它干煎到有点酥酥脆脆，哎、欸，我跟你讲，很好吃呢，很好吃啊！但是呢，这个你知道吗？放米酒基本上是能够去那个鸡肉的那种汗味，就它的。鸡自己本身的体味啦哈，那还有猪肉的话呢，也可以这么做。那么我昨天呢自己依法炮制，我就用了大概3公分宽，就是我们在吃那个梅干扣肉，有没有那个大块的扣肉那样的一个大分量哈，这样小小一块了，因为你给煎起来的没多少啊，你知道？然后我就这样子呢干煎。啊，我怎么干煎法？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觉得做菜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就这样哦，加一点油啊，我就说油泡嘛，哈，油跟这个盐巴，然后稍微把它摸一下，舌结料，再放一。

点胡椒粉，我就把它干煎。那干煎之后呢，再把它稍微再把它切开，切开之后再把它煎。那就你知道就煎有淡薄涩涩恰恰，对不对？那因为昨天先买那个猪肉嘛，哈，那就用了这个三公分宽的这个猪肉哈，啊下去把它干煎，一烧一烧起来这样哈。那你知道那个五花肉本身不是就有油吗？我就突发奇想，那我就用这个油来做一个葱。洋葱跟这个葱的酱汁好了，哎，你知道吗？用那个猪油去炒洋葱末跟那个葱末，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你就拉拉。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的一人烧肉、日式烧肉，它不是有很多酱吗？然后以前我们在吃这个酱的时候，你就会去吃那个什么蘑菇啊、番茄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可别忘了，那些里面呢，它能够那一个罐罐瓶瓶可以保存的，表示它里面一定有放了很多化学的药、化学的东西，但看不到。所以你知道那洋葱跟葱洗，你很难看得到哎。所以我告诉你，我就这样炒它，就这样子就把它裹着这个五花肉来吃。Oh my god！的非常好吃呢，你可以试看看。就是哈、哦，那哪地煎这些低巴西尊，像我在煎这个猪，因为它本身就有油嘛，我觉得拿它多余的油来做什么？来炒菜。像比方我最常用的就是煎一下那个马铃薯片。哎、欸，我跟你讲，猪油煎马铃薯片很好吃，或是炒一下四季豆，或是拿来煎节瓜，我都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吃。好啦，今天想来介绍一个好吃的哈，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干煎，好、哦，干煎之后呢，你就可以沾着这个我刚刚说的洋葱炒葱、啊、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哦，就这样去炒它的这个寿司，我跟你讲，就会觉得它很好吃。那今天我想再来介绍一个呢，就是奶油蘑菇鸡啊。这做法很简单，鸡腿排准备好，洋葱准备好，奶油蘑菇啊啊，那再加上黑胡椒跟盐巴，我告诉你，蘑菇在这个夏天是我最爱吃的啊。那你就把你所有的食材通通都把它准备好，对不对？那你的鸡腿排记得哦，鸡皮朝下去煎它，记得泡油法，你的肉会非常非常的软嫩哦。然后呢？你把它炒了，它也把它煎了，它有金黄的，对不对？那你的锅子里面呢，就去炒蘑菇，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粉，然后再放一点洋葱，最后呢放一块奶油下去炒，用水稍微煮一下，然后呢你就用鲜奶油。再放进去，把你的鸡排放上去，煮个两到三分钟，这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奶油蘑菇炖鸡了。因为你的鸡腿排有先煎过，煎熟，然后去炖它。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一餐会不会吃得很开心？当然啦、啊、这当然是会吃得很开心的啦哦。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的鸡腿排，你可以选择干煎，你也可以选择啊吃得很高级的奶油蘑菇炖鸡。总而言之，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哦。

在南回公路北上432.6公里处的高架桥路段呢，有一部小货车故障了啊、哦。那它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台九线的草埔森游隧道南下433.7，这个事故的演练目前已经结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那么倒是呢，在432.6的台九线北上高架桥路段，一辆这个小货车的故障抛锚事故持续当中，也提醒朋友们，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北上外侧车道占用，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不要好奇围观，谢谢您。稍待片刻，我们11点钟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咱们待会回来。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50.3公里过冈山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塑胶片掉在内线车道。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5.2公里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四号西向4.4公里中港系统前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8线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路段有大卡车故障停放路肩，继续往东在11公里同样过了大发交流道的路肩掉落大块枕木，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3: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3: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3: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

0: 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2: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5: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3: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2: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5: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两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3: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已经来到11:08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芬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暂时的解除红色警戒，现在降为黄色的警戒哦。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在下游的保全户，根据我们的指挥官纪律

连城强调呢，万里溪两侧的堤防内的河道区域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任何人员跟机具的进入。而至于我们的桥梁、铁路重要设施，也持续的派员监控地方的防灾措施，以及凤林镇变电所的防护作业也持续的维持运作。但是呢，收容所的老弱者先留下来观察，其他的人可以先回家。那么一直观察到下午3点过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进一步的做调整呢？所以目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把警戒灯号由红色暂时降为黄色，老弱妇孺在收容所的先留下来观察，其他人可以先回家。那另外万里溪两侧的堤防内的河道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所有的人员进入。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也就是目前西堡大桥是封闭，现193建英大桥、大桥以及中兴大桥都是正常开放中，后续也会是公告来决定来做调整。另外在台十一的花莲大桥、大坑海洋公园、台三十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以及我们花东公路的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集中在花东公路250到251瑞北部落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冈大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朋友，苏花路廊的德惠桥有个桥梁检测的工程，中文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那另外在台东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关山路段310、320不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南回公路大鸟大溪413、406有灾害修复的作业。台十一线126小马路段有科技执法，好，所以提醒大家，这里是限制你的速度是60公里。今天的南横公路是开放通行的，也就向阳到梅山口，你最慢2点以前要进入，最慢最快算5点以前要离开。与此之间将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往天龙方店饭店、雾路往新武，这个总共有8个地方正在施工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南回公路北上432.6公里处的高架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故障抛锚那么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送给我们所有好朋友了。

好的，咱讲吼，这万里溪的堰塞湖，其实伊滴顶礼拜浪吼，它的蓄水量已经破百了，100%了，还是不掉。好，那最后它现在目前是渗水的状况，已经破了100%啊，水是不是开始在你流啊？对不哈？啊，但是因为没有什么大雨，你知道吗？啊，它还是出现溢流，可是呢，一些呢，就这坑哎，我就这时候在水也闯了来，你知道吗？那么它是沿着坝体的表面往下流，没有渗入到坝体的内部哈。那下边坡也会有勒勒会坠出来的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好了。在这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现在万里溪的河道都是属于红色警戒，是禁止所有的人员进入河道哦。那么目前整个大范围影响到铁路跟公路的部分呢，是已经降为红色警戒，降为红色警戒，暂时来到了黄色警戒的这个区块，所以也提醒朋友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比较重要了啊、哦。

讲到这个台湾味，台湾味，曾经咱的台湾小吃的今年都再度的惊艳国际，你知道不？《纽约时报》登崔喜啊，过了年前哈，他在他的食谱版就刊登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夜市小吃盐酥鸡啦，而且呢，用详细的步骤带领大家复刻这道美食。那么在今年哦，官方的粉专再度的把这篇文章转载到社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就留言狂赞，讲哦，咱台湾味吼，这个盐酥鸡啊，实在是有影吼，足好食，而且人家就教哦，吃咸酥鸡一定要配木瓜牛奶，可以解腻助消化。哎，真的吗？我从来没有这样试过，你试过吗？咸酥鸡配木瓜牛奶，哎，我可以相信，因为木瓜有酵素，你知道吗？那酵素它就可以分解那个油腻，好像是这样。我是咸酥鸡配那个可乐啦。好的，公牛街盐酥鸡，盐酥鸡很奇怪呢，它一定要配九层塔，就是那个香味你就会出来。可是各位，你知道盐酥鸡这个咸酥鸡的创始者是谁？到底是谁发明的？据说在1975年，民国那只四年哈，西门町啊，这台北市繁华的西门町有一个陈廷志哈，伊说研究出来哈，他自创盐酥鸡，好，这个就是用油炸。吼、哦、啊大家就知道隔粉啦啦，隔粉有的没的啦，都知道大家知道的味啦，啊把它炸的这个油亮精华，那么再加上九层塔齁、哦、这个撒上调独味的独门的调味料齁、哦、啊他就一口接一口吃个不停，就这样一炮而红，最后呢全台湾齁、哦、大家都开心争相模仿。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说齁、哦、这个盐酥鸡是按台南来的，有一间叫做台南的友爱盐酥鸡啊，因为为什么呢？这在1979年民国的是贝尼那个美式炸鸡风行的时候，因为业体积太大必须要用手撕开，所以呢这个友爱咸酥鸡的头鸡牛啊，这类跟头鸡啊两个人就想说啊，不如我们就把这个鸡肉剁小块来油炸，再附上竹签、哦啊、因为不沾手，所以炸鸡上还撒了胡椒盐胡椒粉，

所以呢就被称为叫做咸酥鸡啦。好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咸酥鸡不管是谁发明的，你就会发现哦，你吃各家的咸酥鸡真的口味都不同。那有一些咸酥鸡我跟你讲了，同款中央仓储啦，我都被等下家己煎的，家己煎的掉啊哈。那我不晓得各位，你最喜欢吃哪一家的咸酥鸡呢？在花莲，我们仍然也可以吃得到那个店家他的咸酥鸡的这个调味方就是他自己的，你就不会知道那种中央厨房的冷冻的有没有？有的是加盟呢，有的是冷冻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最喜欢的就是哦，有一家的那个炸鸡，那个老板哈、哦，那个粉一咖喱来哦，而且他的名字取得很洋化，都第一几间给出啊呀。哎，我跟你讲，他的炸鸡，我觉得他的粉也好，或什么也罢，而且他也不用蘸酱，也没有什么咸，也没有什么九层塔，但我觉得他炸鸡很好吃，而且你要必须要先打电话预定，15分钟后才能拿，它现炸给你的。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在你印象当中，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炸鸡，或者是盐酥鸡呢？

来来来，各位用金虎论压力金尾喝水了没？有事没事多喝水。气象署呢，今天早上发布了高温资讯，中午前后花莲县会出现橙色的灯号。橙色灯号是哪里在啊？就是会有36度的高温哈啊，请大家要注意防晒，注意中暑。那么可能23到36度啊，你知道我每次哈上楼到我家楼上去的时候，一看冷气机电管显示33度啦啊，我跟你讲那个呼吸啊，连鼻孔都是热。你知道感受到那个整个屋子啊被太阳公公的热情包覆到，它也反馈在你的身上齁、哦、你知道那个整个屋子也熟啦，不会水泥啊的那热啊，里面有砖块温刀砖造的哦，热哦，今天那里控油你知道齁、哦、可以窑烤披萨了，我这样再热下去真的受不了。所以提醒大家有事没事多喝水，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0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出现一名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的蒙面男子，手持标语表达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安全，警方调查后扣留刀械，全案依涉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3: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2: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赐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再生特展，汇集了传统领袖、研究调查者、拍摄记忆者以及受制者，共同诉说一段历经百年打压后，纹身文化重新回到族人身上的动人故事。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4: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

0: 片，我才看到哦，原来泛文明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1: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

0: 里，预计争取4亿元经费，大幅降低淹水面积，守护沿线约6100位居民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基隆一中排流经宜兰市南桥、进士及建业等里，因为下游地势低洼，常受美孚排水、洪水顶拖。为了突破拓建困难，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采取高地排除、低地延迟原则进行治理，包含改建21座桥梁，拓建超过4公里护岸，并已经完成中游分洪箱涵，有效分散洪峰流量。技师曾成祥说：“
2: 上游的疏洪道跟分洪道都已经建置完成了，那我们后续也会针对宜兰一中排的主流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疏洪道的部分来争取经费来改善，那整个经费大约于4亿元，自己计划在征收上法定的程序都完成了，那只要中央的经费一拨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办理。
1: 水资处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变更划设防灾缓冲空间，并制定出流管制措施落实减洪。计划完成后，在10年洪水频率下，预期淹水面积将由15.36公顷缩减到3.04公顷，大幅改善淹水情形。随着宜兰科学园区和周边区域蓬勃发展，县府将全力推进各项治水措施，为民众构筑安全韧性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发生地是在高雄的凤山，有一对退休的夫妻啊，他们在今年五月初到农会想要提领120万，那行员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骗，好，所以赶快通知警方。结果呢，这对夫妻他们坚称是要支付家里的修缮费用的，还认为警方在骚扰守法的民众，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接受警方的劝说。但谁知道两个月过去，就在这个月的月初，这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到辖区的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汇出去的投资款282万的退休金因为没有办法出金，才惊觉他们被骗且懊恼不已。其实高雄的凤山分局这派出所因那个尾车就已经有接到农会通报，所以对退休夫妻想要领新台币120万，行员觉得这个提领金额大，而且用途说法很可疑，担心他们被骗，就赶快通知警方到场协助。结果警方到了现场之后，赶快关心他们，并且拿了165诈骗的这个165打诈仪表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料跟个案跟他们讲。我跟你讲，讲不听就讲不听啦。哦，伊讲无啦，阮就是要修理厝的啦，阮就是吼厝要继续装潢安尼啦。那警方也告诉他们了，这很多都是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啊，苦口婆心的劝他们。他说没有啦，没有，阮无得资投资啦。哎呦，啊你是不是吼在骚扰我们守法民众？这真的呢。哎，警方有当时在口肯的时阵吼，你知道人如果一旦杀红眼，你相信你所相信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哦，警察是伫讲骗的，你知无？好，就这样的，谁知道两个月后他真的用骗了，不是骗八几年，是骗了282万。然后呢，这对夫妻呢就主动坦诚说，对啦，我们就在脸书上认识一个什么投顾老师啊，在对方的引导之下从事假投资，好，他说啥我就做啥，而且呢还告诉我们说，在这间厂人问的时候都要跟他说我要再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而且反复叮咛说绝对不能说是要投资。一直到后续我就想说我就赚到钱了，想要把钱领回来，领不回来、啊、对方又要求我们持续汇款了，我们才发现自己被骗啊！就这样了，退休金282万飞了。好了，凤山分局也说警方跟金融机构第一线在阻拦诈骗的时候绝对没有刁难，也没有涉及到大家使用自己钱财的自由，而是他们凭借着多年的查缉经验，希望能够帮助民众守住毕生积蓄。可是谁知道这些诈骗集团都有先讲 say no， 你知道什么装潢工程款、房屋修缮借款、买房子这些理由来规避银行跟警方的关怀提问。就这样我跟你说，那叫做人坎不走，开坎口口走，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人就是这样的杀红眼？杀红眼之后，人怎么说就说不听。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人生有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你每走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的。人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甜，也有那一点点苦。

有那一点点的好，也有那一点点的坏，有一点点的希望，也有一点点的无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点点一点点堆积起来，你才会感受到生活的生动和美好。其实人生，我们说有钱无钱不重要，人忝人赢不赢，好吧，想赢，那也不重要。你过得好也不好，也不重要。别人过得有好也不好，那也跟你没担待。是你有快乐吗？有快乐的心态，一切才会好起来，对吧？快乐很重要。哎，你知道快乐是良方，快乐是可以让人好，连包括你自己的五脏六腑，你的身体都会因为知道亲爱的主人你开心你快乐，你知道他的五脏六腑啊，我们的器官啊，他才会活起来，你知道吗？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这些东西你要拿太久，你说手会酸吗？哎呀，那这时候怎么办？放下了不 就不累了吗？手也不酸啦。一段感情等久了心会不会凉？凉啊，那怎么办？别等了，离开了，新的缘分就会来了。人生没有永久的胜利者，也没有永远的成功人士，只要你相信自己，嘎嘎一把一道，你就有机会。人生没有什么顺风顺水的，总有大风大浪，度过了也就风平浪静了。我们人无时无刻都在做选择，可是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那对夫妻，好不容易工作了大半辈子，终于领到了退休金，也许想着有了这笔钱，我希望我的退休金好可以让我生钱啊囝啦，别让你紧就把钱开掉啊。谁知道他预表到了诈骗集团，你不觉得吗？在上个别不能得得啊，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来试想一下，每天醒来的那一刻，不就在选择吗？你到底是选择先起床，还是继续按睡？所以你的闹钟设了好几个。好啦，好不容易起来了，你是先刷牙，还是先上厕所？该穿什么衣服？其实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选择就一直在影响我们，也引领我们走向不一样的人生或生活。但是当我们要遇到选择的时候，你是否有时间给自己预留一点点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思考呢？还是就凭当下的感觉？你有没有那个曾经下了决定之后开始感到懊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也是。每个选择它的背后都有代价，而这个代价有大有小，就看你自己如何选择和承担。身为一个大人，老实说，不管你成不成熟，咱们都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也要去承担选择带来的代价。我还记得有一则新闻，这是我刚把它删掉了，我背不太起来。有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也蛮瞎的。有一间牛排店的餐厅员工，这是一个连锁牛排店。你知道这囡仔我巧，你知道？他从2024年的五月到七月，就在他的牛排店上班的时阵他就用假名搭配自己的手机号码申办会员账号。然后趁他的工作之便，利用店内的平板登入会员系统，分批他就灌入高达112万的虚假消费记录。然后他为了要什么？就他账号能够增点数。离职之后呢，他就大手笔的先兑换100份的指定餐点，

然后呢又跑到别的店别的分店去折抵消费，但是因为他的账号点数高到离谱，引起店员的反应，他觉得太奇怪了，赶快报案。谁知道东川事发之后，好啦，原来就是离职员工搞的鬼，然后呢就把他判处四个月的徒刑，一颗罚金。他就是利用他上班之便，知道有这个点数兑换，所以呢他就开始哈，只要你消费多少钱就有什么点数啊，他就跟你欧北乱灌，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吃免钱的牛排啦！啊哒哒哒哒哒哒，一个人一支嘴啦吼！啊哒哒哒哒哒哒，是会当吃几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人生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吧？所以呢，诈骗集团，我们不要说他骗人，也不要说他骗，也不要说你被骗，这都是自己付出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子，咱姑且给我一个叫小云好了，她在去年七月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款卡跟密码都交给诈骗集团的成员使用，结果有四个人因为用了她的这张照，她的这一张这个人头户哈，汇钱进去，总共损失了94,164块。虽然小云曾经在通讯软体的讯息当中质疑诈团诈骗王国开玩笑、哦、但是呢，台南的地方法院法官日前审理之后仍然认定他触法，并且帮助犯洗钱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后段的洗钱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四个月，一颗罚金10,000块。这个小云要很庆幸，你知道为什么吗？四个被骗的人汇到他的户头只有90,000多啊！哎、欸，那上百万我跟你讲也赔，哎呀，中赔呀、啊，你知道吗？好了，话说呢，这个小云他是在去年七月月凑账，透过超商的服务，把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跟提款卡寄给诈骗集团，接着用 LINE 告知人家密码。那么诈团取得账户之后呢，随即就使用话术骗了四个受害者，成功得到了94,164块的赃款。啊，其中有三个人发现哈异状，决定报案。结果这个小云落网之后，他说：“哎，他是因为在抖音里面看到借贷影片，才会加入对方的 LINE， 然后开始询问。啊，对方说你要送账户给公司做查核。”当时有点起疑，很担心被骗，结果没想到他就是被骗了。好了，因为呢他想网络贷款，可是没有审慎思虑，反而轻轻松松的提供了银行账户、提款卡跟密码给别人，最后成了诈团的工具。所以你说自己的行为，人生该不该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呢？是啊，选择是一个界限，因为任何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是需要付出它的代价。今天新的礼拜，新的一天，我们和大家来谈退休的警察，好，还包括这个牛排馆的这个店员，还包括这个想要网络借款的这个代号叫小云的人，他们都为他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人生的代价。还是要提醒大家，地球持续自转中，日子每一天都在过，但这里面的悲欢离合，人生不就是在这个悲欢离合，在这个酸甜苦辣中，我们都在付出代价过着自己的人生吗？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也不要被害。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事件影响，时速都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2.2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0.2公里，在南港隧道先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省道台61线南下34.9公里，过草踏路段的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很多个铁桶散落。继续往南，在59.6公里新丰二交流道前也有铁桶散落。台84线东向18.7公里，过麻豆路段有往生动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6: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5: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7: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6: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7: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一九

0: 55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4: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3: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4: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3: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4: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7: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4: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7: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4: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8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叮咛好朋友啊，万里溪的堰塞湖呢，目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暂时这个解除了红色警报，降为黄色警戒。目前在我们的万里溪桥仍然采取单线管制通行，西堡大桥持续封闭中，193线道建英大桥、中兴大桥正常通行，那么将来也会是后续的状况，在下午3点过后啊，再来做公告调整。那另外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以及花莲大桥持续有路基修复和改建的施工，台山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边波保护。

补的工程，华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呢，这个部落的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冈大桥，晚上的10点过后将会实施这个南下车道封闭的施工，北上采取单线双向通车，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251到253的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这里有台铁的工程，车道缩减到8月31号的是这个工期啊。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7月23号中仁隧道的南下线呢，这个地方呢将会实施交控系统的维修作业，到时候必须得改走台九丁。那目前呢惠德惠桥的桥梁检测作业持续进行中啊，它会这个一直到7月24号。中横公路的中横的东段，也就是隔口到天祥这个地方，那么现正放行到下午1点钟。我们在这里也叮咛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尤其是在台东的朋友啊，太麻里华园村20啊，这里有一个这个间歇性停水，为什么？因为自来水管站在进行管线的抽换哈。那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关山路段分别有改建的工程以及路面修复的作业啊。南回公路的大鸟一直来到了大溪路段，有灾害修复的作业。台11线的小马路段有这个区间测速的这样的一个执法，限速60公里。台20线的南横公路呢，目前从向阳到梅山是可以通行的啊，2点钟以前要进去，5点钟以前要出来。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碧山隧道跟天龙饭店，以及雾路到新武的一些施工哦，所以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还有我们的碧玲小姐哦，真的太热哈、哦！谢谢我们的一平兄，谢谢我们的李俊，也谢谢，谢谢我们的聪 A 啦，谢谢小俊，谢谢进财大哥，谢谢那的哥俩哎，谢谢。哦，这个例行性抽血好啊，这个抽血好啦，就当做帮你消这个血光之灾嘛，因为见血嘛，见血啊，啊，是不是哈、哦？来，哥俩也加油啦！哎，我跟你讲，能够例行性检查是好的，不过哈、哦，我们这个常吃外食的要注意，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哦，他有脂肪肝，结果最后呢，他怎样呢？他戒掉了甜食，假丁啦。戒掉那个假丁啦哦，哎，他脂肪肝就不见了呢。各位有脂肪肝的要注意啊，戒掉假丁啦，戒掉假胸油的啦哈、哦，那脂肪肝搞不好就可以因此而减少哦。其实最好吃的就是原型食物，我跟你讲，当你真的在煮原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食物的美味怎么这么的勾追。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小玉，谢谢我们的秋几哥、金管姐姐，谢谢丰田菜，还有修真真文贤康丽，谢谢洪大侠。哎，洪大侠也辛苦了哈、哦。哎，你有没有去那个万里西桥在那边排班？有啦齁，辛苦齁。好，谢谢气质宝宝，谢谢我们的一平兄。接下来我们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在台呼声过后一首接着一首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0: 西湖西游风，西湖西游风，西湖。
1: 好的，来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万里西堰色湖的灾害应变呢，由现行的红色警戒调降为黄色警戒。那么万里西桥配合的红色警戒解除了，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恢复桥梁正常通行，也就是外侧车道呢，已经没有在

这个减少一车道了，现在是双向都可以通行，公路桥梁仍然持续进驻水位监看警戒人员来确保用路安全。但现在我们可喜又可贺的是，来，我们的红色警戒暂时解除了，现在呢降为黄色警戒，暂时降调降为黄色警戒。那么我们的万里溪桥现在恢复双向通行，哇，这个恢复双向通行的同时，对于我们的监管人员来说呢，啊，终于哈，大家可以松了一口气，好好的休息哈，大家排班辛苦了，趁这个机会可以睡觉的，赶快好好的补眠呐，辛苦了各位。

好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走万里西桥，要走我们经由我们台花东公路走万里西桥，继续要往台东方向或者是往我们中区以南的地方前进的朋友呢，那么目前万里西桥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了。

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看有一个粉专，这个粉专名称叫 eNews， 社会很有事。这个粉专呢，他在今年五月哈，他就提到一个，他说哈，短短的四个月，全台湾付出了215亿3378万的诈骗代价。你知道吗？台湾人居然被骗出这种连修金钻都嫌手酸的天文数字。你知道他逼头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这真的讲的是很有道理，215万3378万元，这笔钱到底能够买几栋信义区的豪宅？那依照现在诈骗集团的吸金速度，比印钞机还要疯狂。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最新公开资讯，今年1到4月，光是全台湾受理的报案诈骗数字呢，就结结实实的卡在5217件。5217件，这是5万的家庭的血汗钱，有里面可能有养老金，有买房投期款，就这样硬生生被搬走，才损直接冲破215亿的大关。那么我们的警方也没有闲着，疯狂扫荡，抓了824个诈骗集团，逮了将近7000个嫌疑犯，甚至还拦阻了将近30亿元，下架14000多个诈骗广告。但是对比那个庞大的被骗金额，这个防卫战真的打的时候真的是心惊肉跳，你知道吗？好了，说一句实在话，这些被害人真的都笨吗？不，我跟你讲，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操着奇怪口音，也没有什么乱枪打鸟了。他们根本就是一群顶级装配的心理学大师，不跟你硬碰硬，他就挑人性的软肋，精准下手。不管你是怕投资错过发财机会，还是怕网购惹出出包惹上官司，还是怕亲朋好友出意外，甚至单纯的交友软体上你那渴望了一点点的温暖，希望能够找个人说说话，他就假冒一个客服，假冒一则官方简讯，或是网络上一个懂你心事的暧昧对象，就这样戳中了你当下的焦虑跟期待，你知道吗？只要大脑宕机个几分钟，理智线一断，防线瞬间崩盘，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直接拱手让人了，好恐怖吧，对吧？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好啦，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齁，这个 eNews 啊，这个粉专他要告诉你啊，与其你整天在网络上嘲笑别人被骗，不如好好的回家审视一下你的手机跟你的通讯软体的群组。毕竟在这个年代，连视讯亲友都可能是 AI 假扮的，唯一不会骗你的大概只剩下你户头里那个永远干扁的余额了。所以好好的检视一下你的手机跟通讯软体的群组齁，小心不要被骗喽。

好的，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万里溪呢，虽然红色警戒已经这个堰塞湖红色警戒已经暂时解除调降为黄色警戒，但是万里溪的河道仍然是禁止进入的。万里溪桥从12点开始已经恢复双向双线通行咯。

0: 面的。
1: 时间很快哦，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就在新的礼拜、新的一天，我们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下一次陪伴呢，就会来到了这个月的月底喽，最后一个礼拜哈。那我们大家也期待在空中再相逢。1点钟过后，花莲、台东的主持人在各自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

打给路斗平安，开车小心。那么防中暑，有事没事多喝水哦。下个明天早上10点，我们在花莲的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谢谢台东的朋友，谢谢蓝内聪哎，谢谢台东的小俊，谢谢喽，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台铁今天全线正常行驶。台股开高杀低，震荡破千点，大盘失守43,000关卡。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565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高于监测标高，但仍未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渗流量增大，渗水处有浊水流出，但推估对下游影响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成才是暂时降级为黄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20号上午8:30，万里溪堰塞湖水位1088.72立方公尺，蓄水量563.71万立方公尺。对于堰塞湖蓄水量超过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体高点为1087.5公尺，不过之后边坡土石零星崩塌，可能让坝体增高，而渗流加大，渗流点持续有浊水流出，在目前晴天的状况之下，如果溢流，研判对下游最大影响局限在河道之内。
3: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星崩塌的迹象，那上游入水量减掉，就是渗流量，大概目前水位跟蓄水体积都稳定的升高当中，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那渗水量还是有增大一点点。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2: 由于气象署预报未来3天气候晴朗，积水区最大降雨量最多只有20到40毫米之间，指挥官纪连成才是20号暂时降为黄色警戒，但持续到下午3点，万里溪河道还是禁止进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警戒状态，台铁公司宣布到今天半夜12点前，全线列车维持正常行驶。不过，为了及时因应水位溢流变化，今天下午4点前将会发布最新的列车班次动态。NCC 规划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验证国军直管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地方。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固网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5: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会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了、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4: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

0: 被报道。
1: 美国跟伊朗和平协议破裂，双方互相开火的攻势持续升温。美军司令部证实，已经连续八天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据点等目标，以报复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阵亡。而

0: 周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两成，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 2.77%， 但溢价率仍高达 12.34%， 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1: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0: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 1.44 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请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境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4: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伊讲爱汇钱，伊走四号金。嘛就赶快拢讲工程款，拢讲朋友。
3: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5: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因为机场放掉了。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6: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跟你讲，跟你苦扛，跟你哄骗。
3: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过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中山路昨天下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45岁的刘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毒驾，追撞前方停等的车辆，造成1死5伤。丰原警分局已依法将刘姓女子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丰原警分局7月19号下午2点25分获报，指称刘姓女子沿中山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同车道停等的两辆普通重型机车及4辆自小客车，遭撞机车分别由39岁侯姓男子及37岁左姓男子骑乘，事故共造成6人送医，其中左姓男子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经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其余5人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院观察治疗。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所长陈英言说，
8: 警方依规定49册直接无饮酒情形，一名驾驶带抽血检测，并经女子同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过失致死、毒品危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7: 丰原警分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毒驾拦查、检测及查缉作为，依法严办，全力维护市民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前和日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长朱允中涉嫌办理招标案件时，分别收受厂商汇款220万元、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任和二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受贿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受贿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 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分。

0: 罪所得。朱云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好心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市泰山路昨天深夜发生严重火警，火势波及到4间联动头天厝，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灌救，陆续救出10名受困民众，其中一名70岁妇人在隔壁店家的阳台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这起火警发生在19号深夜，宜兰市泰山路一处金纸行疑似为起火点，猛烈火势迅速延烧到两侧，共3间透天厝。宜兰县消防局在晚上11点47分接获通报，立即出动8个分队人力赶往现场。由于现场浓烟密布，火势猛烈，消防人员封路进行抢救，期间陆续救出10名受困住户。遗憾的是，20号凌晨0点28分，消防人员在金纸行隔壁店家的2楼阳台发现一名70岁妇人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回天乏术。另外9名受困民众则没有受伤。火势在凌晨1点10分完全扑灭，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进行勘验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台北地区南投以北及宜花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需慎防及淹水。高雄市政府推动双湖森林公园生态富裕有成，目前已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及多种蛙类，让这座公园摇身一变成为兼具休憩与生态教育的绿色乐园。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双湖森林公园是三民区与鸟松区居民重要的休憩空间，市府以生态优先理念进行景观优化，并串联澄清湖以及国定公园，打造城市级的生态廊带。公务局新建处表示，园区透过种植多样蜜源植物及蝴蝶食草植物，提供蝴蝶完整的生活环境，同时结合志宏池营造湿地生态，吸引蜻蜓、青蛙等生物栖息繁衍，也设置野生动物友善廊道，降低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让都市也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生活的家园。建筑工程设计科陈冠霖说，
4: 双湖森林公园这几年持续推动生态富裕，目前已经观察到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蜻蜓还有多种蛙类在园区栖息，显示生态环境越来越丰富，欢迎市民朋友来散步赏蝶亲近自然，也一起遵守不抓捕、不喂食、不破坏，共同守护这座都市生态乐园。
3: 一座公园不只是散步休闲的地方，更能成为野生动物安心栖息的家。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今天由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宝座，双方激烈交战打入延长赛，最终由西班牙以1-0胜出，这也是西班牙队史暌违16年再度夺冠。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跟门将西蒙分别获颁金球奖及金手套奖。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1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5.4公里过机场系统，新前专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3后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外界关切中联油之案，中央研究院院长陈建仁表示，实案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外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联油指的实案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实案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实案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了哈，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哈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了。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酷零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4: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欸、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4: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持续深化警银合作，今年一月与远东银行签署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及虚拟资产联防。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7: 今年一到六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6: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裁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30%及47%。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性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猜猜我是谁”老梗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雄性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无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1: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匿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呼吁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一级毒品依托米纸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纸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米纸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4: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一托米纸、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3: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自本月扩大使用范围后，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天达2223次，较过去大幅成长约166%。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府自7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166%。检任记者吴正燕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5: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0: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感谢常年坚守岗位守护乡亲安全的驾驶，屏东县政府8月份起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行列。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6: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购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

0: 是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赖姓阿嬷半年来时常昏倒，就医检查发现心脏退化到每分钟心跳只有约30下。彰化医院为阿嬷申请健保给付，植入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生活恢复正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医院心脏科医师李学林指出，75岁的赖姓阿嬷因为昏厥跌倒被送急诊，半年来频繁发生。检查后确定是心脏功能退化的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使得心跳低到每分钟30以下，才动辄昏厥。由于阿嬷有乳癌的病史，因此建议装置新型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并且协助向健保署申请用健保全额支应。
3: 那新型的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就是从属膝部打针放管子到心脏，那无导线的节律器就像一颗大颗一点的胶囊的样子大小，那经由管子放到心脏，那再做一个微创的置放手术，置放完之后管子拿掉。
2: 彰化医院强调，心脏跳动过慢可能出现头晕、喘、昏厥，甚至心脏衰竭，通常和心脏传导系统老化或异常有关。当无法用药物控制的时候，就可以用心脏节律器来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刺一条回家的路》台湾原住民族纹身文化的再生特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湾原住民族的纹身文化在日治时期曾面临严重的断层。文化部文化资源司司长陈修成指出，殖民者为了长期统治，首要手段便是抹除在地文化与认同，让人民忘记自己是谁。因此纹身在当时被污名化为落后与出路的象征。然而当图文不被允许刺在身体上，族人便将这些具有特殊意涵的纹样转移绣在衣服上或刻在木雕上，让文化得以透过另一种形式被保存与流传下来。策展人卢梅芬说，
5: 在去年冬天我们看到比劳年轻导演他拍了一部纪录影片得奖，然后因为那个影片我才看到，原来泛文面族群已经成为一股蛮有力量的一个再生的一条路径，所以它成为我们展场一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展区。
4: 史前馆蔡正良表示，展览作为史前馆首档艺术史大型特展，选择以正在崛起的原住民族纹身文化与艺术作为起点，并结合即将在10月迈入第3届的拍刺浪潮节，期盼让这股拍刺文化的再生力量能持续扩大影响力。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在越南举行的电竞传说对决超级职业联赛，台湾战队 DCG 昨天在总决赛以4-2击败泰国战队，赢得世界冠军，这也是队史首座世界冠军的荣耀。打野选手魏晨凯则拿下最有价值选手。 DCG 表示，接下来将挑战国际锦标赛，目标寻求大满贯。
6: 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况给您及时单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18.7公里过麻豆，先前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7月20号。欢迎朋友们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这个炎热的午后啊。有哎，刚结束了这个周末，你跟我一样过得很忙碌吗？有，前面礼拜六礼拜天该运动的有运动到，甚至呢，也有新的体验，这种身心灵的体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涉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触碰到的领域的时候，尤其啊，这个领域里头，有这种口说的部分，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来到一个平行时空一样。会接受到很多不同的语言跟论调，这也蛮好玩的。有，周末昨天也跟朋友好好吃了饭，然后吃完饭之后觉得聊天还不够过瘾，又去了一个咖啡馆。哇，赫然发现还好哦，他们1点钟开，所以啊，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我们是8个人，所以门一开我们就进去了，就没想到前面还有一组人，然后很快10分钟之内整个小咖啡馆完完全全就坐满了，厉害了吧，真的是一个空位都没有哦。有，在这个周末发现花莲还蛮多人来参加丰年节的。你有没有去参加啊？好啦，我今年有点忙，所以就手机打开来看直播就好。

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有有有，我这个周末当然足球也是一定要看的，除此之外也看了我们的羽球好手们在日本公开赛里头也有着很不错的成绩耶。

好，在花莲地区交通的部分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凤林的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现在是从主要在道路的部分特别已经更新成为黄色警戒了，以至于呢交通的部分都做一些的开放了，尤其像是台九线的

万里西桥 227.9 这里，原本这里呢是车道缩减，那现在也已经这个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了。除此之外，像是193线县道，还有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些目前也都是正常开放了。好，朋友们，其他要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从花莲开始往北，首先来到165的惠德桥、德惠桥这里，目前这边在傍晚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的轮流放行措施，而在往北162惠德隧道同样也是这样的措施，而在大清水民隧道这里同样也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措施。朋友们，如果现在要开始往北移动的话，整个天气的部分今天感觉天气都还挺好的，大家行驶的过程好天气，欣赏风景的同时一切要很谨慎，要很专心的。气象署今天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花莲、在山区、宜兰的山区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哦。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0: 此刻的你眼前有电脑的键盘吗？你用的是桌机还是笔电？像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头，有啊，我现在眼前也有两个键盘，而这种键盘呢，就是搭配着桌机的那种很标准的键盘。其实这样算起来，对于键盘的使用哦，我应该这样算起来，就是超过20年前，我已经就开始用那种无线键盘，甚至是可以分离的键盘。哎，这样算很厉害，对不对？20年前哦，我就已经用那样子了。我家到现在还有无线键盘，可是呢，已经没有桌机好使用了，所以就已经哎，谢谢再联络了。当然啦，以现在键盘而言，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整个这种桌机搭配的传统式的键盘，你有没有发现里面很多键都是用不到的，对不对？里面的很多按键，像我个人在电脑使用上，我已经是那种打中文字完全不需要看键盘，那包括四声的部分我也都不用看，英文还不太行，因为平常打英文的频率比较少，那数字的部分还好、哦、所以啊，连这样子我都觉得，我曾经看过不同输入法的人，哇，那个使用的键盘的区块又更少，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整个键盘里头其实真的要用得到的有时候可能只是1/3，那有的甚至还会再更少一点。而且你想，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用语音，而且我们都用 AI 来帮忙我们做事了，所以你还需要这么多的按键吗？哦，尤其若一般使用者上面的从 F1 一直到 F12 到底有多少你会常常去用它呢？对我而言比较常用大概就是声音，其他好像还好哦。那 这些键盘的一些按钮而言，大概我大概可以使用到有啦将近一半吧。但是呢，可以想象现在当 AI 的使用越来越高的时候，很多我们可能就用说话就可以了，或者呢你会去调这种 AI 的 APP 出来让你使用。所以啊，像你也许它就是变成一个 icon 在上面，但是现在更多的键盘则是把它融入其中了。尤其啊，最近也看到有这种方形的键盘，这也是 OpenAI 它结合了键盘制造商某一家的键盘制造商，他们所推出的这种键盘啊，很可爱哦，就像一个手掌心一样，看起来它的内容跟大小就是我们传统键盘的数字键，就这样，然后再加上一个摇杆，这样子的大小就可以足够你来操作很多整个你需要使用的 AI 的东西。这样的一个13个按键，再加上一个摇杆，一个旋钮，一个触控感应器，搞定。
2: 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所以请珍惜现在所使用
2: 新的工作
0: 这么巨大的键盘，也许过没有多久这就会成为古董了。

今天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在太多哥这里的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就在3点钟，最后一次会是在傍晚的5点到6点。要走中横的朋友，请您把握时间，夜晚仍然是封闭的状态。待会每个半点接广重点新闻联播5分钟之后再回来咯。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巡逻时，警政署最新开发建制的 Empres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立即建功，顺利查获通缉犯。记者石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武庆一路时，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瞬间发出警示，原来有一辆行驶中的机车因为强制责任险失效，导致车牌遭到注销，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警方查证过程赫然发现坐在后座的35岁李姓男子竟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另该机车因车牌遭注销，警方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1项第4款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下罚款。
4: 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强调，科技警政已成为现代治安工作的核心方向。警政署最新建制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犹如警车上的智慧天眼，巡逻时即可自动扫描周边车牌，并及时比对资料，将以往被动拦查提升为主动发掘，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让艺术教育在嘉义县发芽，知名现代剧团软剧团推动小地方计划，深入嘉义县原乡偏乡学校，将在地文化结合艺术戏剧课程，培养孩子肢体表达与互动合作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6: 软剧团主办小地方计划从113年启动，透过企业个人赞助及群众集资，将艺术教育带进嘉义县艺术资源相对不足的学校，至今深入了全县12个乡镇市24所的学校，累积427个小时的教学，服务638名学生，并培育了13位种子教师。软剧团蔡明纯团长说，
7: 我们软剧团可以做好的事呢，就是把更完好的师资带到学校，更跟地方连结的教材跟课程设计带进去每一个地方，让大家呢透过我们这样的戏剧教学、艺文教学，让这边小朋友们呢可以对地方更有自信。
6: 县长翁章良表示，知识教育内容不一定适用所有的孩子，透过多元课程让他们在适合中找到自己的天地，就像小地方计划能创造无限可能性，希望软剧团持续协助艺术教育与地方文化产生更深的连结。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

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本来呢，我昨天要跟一个朋友吃饭，但是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取消了，因为他住在玉里，玉里呢要上来就会经过凤林的万里溪桥，这里的铁路的部分，光复到凤林之间的铁路。那在上个礼拜也曾经因为红色警戒，这里曾经有一些时间是暂时停止火车行驶的，所以就觉得这种不确定因素蛮大的，所以周末就没有跟我朋友吃饭啦。而且他还接下来还要再往北，然后回中部去，他也在考量到底安不安全。事实上以台铁来说，这几天啊，像昨天晚上的9点多还只能够先预估到今天中午的状态，而最新的状态当然就是随着这个警戒颜色下降到黄色的部分，所以现在台铁的部分也已经在上午的10点宣布，今天全天列车呢在东部地区东部干线是正常行驶，南回的部分也是正常行驶的。当然后续再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再说咯，尤其这会有牵涉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随着降雨量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当然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还有远道来到花莲旅游的朋友，我们当然还是要持续了解一下。因为最近呢，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每天早上都会开会，而且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就是大家都还蛮容易可以看到他们会议的内容。以今天早上来说，今天早上9点所公布的是蓄水量已经来到565万立方公尺，但是呢，没有发生任何溢流的状况。那林保单位也说，今天清晨空拍之后没有发现有溢流，但是呢渗流量有加大的状况，这种渗流漏水的地方也已经有浊水流出了。但是对影响的部分，现在看到的是对下游的影响只有局限在河道里面，所以大致上目前啦是还 OK 的。所以当然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观察下去所以现在在警报的部分则是周边降到黄色警报，但是万里溪的河道的部分仍然是红色警戒的范围，也就是河道的周边千万还是不能够靠近的。好，整个空拍也就是发现渗流的状况是有比较大一点点，而且有时候还有一些比较浊的水流出来，但是量也不是很多。所以如果像这样子的好天气晴天的状况之下，不管是渗流或者是即使有一点溢流的状态，可能比较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局限在河道之内。因为目前看起来水位的部分就是随着要观察这个渗流的量还有水位跟蓄水的体积，目前整个虽然仍然是稳定的升高当中，但是整个坝体的部分好像状况还算是蛮不错的。所以林保单位说在接下来当然也会很认真的在看天气的状况。气象署预报未来3天天气晴朗，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但是最大的降雨量可能只有20到40厘米。

所以这个量的部分并不是很大，因此林保单位目前请专家学者专家研究评估之后，目前就是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像这样子晴天有溢流的话，这个水也会局限在河道之内，而如果对坝体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可能就要观察一下这个雨量，还有上游的这个入流量，还有这个坝体的稳定度。所以大家还是人人要提高警觉了，只是在包括像是车道行车上，现在就已经开放给大家比较安全的行驶了。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无人知晓》。今天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包括花莲跟宜兰的山区，以及基隆、台北市新北的山区，还有桃竹苗的山区，朋友们会往这一带移动，请您小心喽。

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谢谢你的爱》，这种炎热的天气最适合的就是吃冰，对不对？有耶，礼拜六我也去吃冰，哇，那个冰店哦，满满的人。

现在真的越来越少有机会吃到这种粑粑喽。刚这首歌曲就是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喽。当然也欢迎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0800-0001123都欢迎告诉我们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3: 如果庄稼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26.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水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61线北上250.3公里。过了水井交流道的内线掉落大块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今天星期一。有时候啊，看一部片子，我会尽量选在周末时。

间比较充裕的状态。这个周末终于看了我把它放在口袋名单好一段时间的《左撇子女孩》。这部片子一开始我特别注意到它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像是台北电影节里头，哇，入围了好多个项目。还有啊，在去年的金马奖同样也入围了大概有9个项目之多。其中虽然最终获得奖项的就是最佳新演员马世元，在戏里面演出这个女主角蔡淑臻的大女儿。说真的，看她演戏还蛮过瘾的，虽然是一个新演员，但是确实很多东西蛮到位的。而且虽然她的这个台词并没有太多，反倒是就是因为没有太多台词，所以你更会期待，目光就会跟着看看她现在下一步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你想哦，在去年的金马奖入围的项目有哪些啊？有最佳剧情片，有最佳男配角黄登辉，还有女配角饰演妈妈的蔡淑臻，饰演小女儿的叶子启，另外还有入围了新导演邹时晴，另外还有得奖的新演员，另外还有最佳原著剧本也入围，另外还包括了最佳摄影跟剪辑。所以啊，你不觉得吗？这样的一部电影，从导演、剧本、摄影、剪辑，到男配角、女配角，到入围最佳剧情片，这么多项的入围，这绝对足够撑起一部电影的很多不同的面向，因为这些都是必备的元素了。因为这部剧呢，这部电影呢，你看它是以男配角、女配角来入围，因为这几个人搭角色其实都还蛮平均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并没有以女主角、男主角的方式来做一个角逐。所以除了在金马奖里头最佳新演员马世元得奖，然后呢，在台北电影奖的部分则是马世元继续获奖，另外一个获得奖项的是最佳剪辑奖，但是其他奖项都一样继续入围哦。剧情片、导演、编剧、摄影、剪辑还有声音设计，现在甚至连预告片的部分也是很关键，这部影片到底能不能够被看到跟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同步也入围了台北电影奖的最佳预告片奖。好啦，不管怎么样，都是入围的奖项面向很多。事实上刚看完的时候还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对我而言啦，如果要以看电影比较重口味而言，我会觉得有点那种稍微到痒处而已。但是当慢慢的了解了包括导演的背景，还有这部片子拍摄的方式等等，还有剧情到最后有一个大转折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原来如此。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大概看了前面的将近20分钟，他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弃剧了哈，就很可惜。好，这部电影呢，好，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单亲妈妈带着2个女儿回到台北重新开始生活，而这2个女儿年纪有蛮大的落差，大女儿就是

差不多那种成年了，而小女儿是那种还在幼稚园的状态。单亲妈妈带着他们两个，就是一台货车搬家搬到了台北，看起来算是简单的租屋处，一家三口就在夜市摆摊维持生活。你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重新适应城市，还有扛起经济压力的过程，哎，就里头有一些家族长久以来不愿意面对的秘密，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家庭成员彼此的关系，再来更大的关键。其实前面我一直在等，哦，到底这部片子的片名到底有多大的含义？因为它叫《左撇子女孩》，里头那个小女儿因为惯用左手而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件。两个女儿各自是一个故事轴，这两条线打开的过程还蛮好看的。

的左撇子女孩。当然啦，这部片子在等于算在今年的几个月前上映，而在十天前的台北电影节里头，这个里面的饰演姐姐的马世元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还有台北电影奖的最佳新演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哦，接下来就要代表台湾去参加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奖。好，当然里头像是黄登辉还有女主角蔡淑臻演的都不错，而整部剧呢场景就在一个夜市，所以在这里面大女儿也就是马世元所饰演的角色，她就是那种外表强悍但是其实她的内心藏着不少的伤痕的少女，就是那种很想挣脱家庭但是年纪一些的状况又还没有办法真正离开家庭的这个年纪，所以她有很强烈的防备心，然后跟妈妈跟妹妹之间的一些特别的互动有着想要保护而又有一些牵挂的状态，所以他在生活里面会呈现的就是他对很多家庭处境的不满跟无力感，所以看似他就是一个叛逆少女，但是却也看到当他有时候又很想保护妈妈保护妹妹那个非常坚毅的神情出现。当然这部电影啊，也许它的节奏上并不是太快，但是当你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导演他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而且跟他搭配的写编剧的 也是一个对华人社会非常好奇的，对台湾文化很好奇的人，所以啊，你看里头的场景牵涉到的夜市的文化场景，还有一些家庭的问题，包括很多台湾的家庭，手足之间，亲子之间，甚至重男轻女，还有里面的小女孩，就是因为她是个左撇子，所以当她的阿公跟她讲说哦，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教小孩，小孩不可以用左手，然后也让这里面的很可爱的小女孩她面对了一些自我的矛盾挣扎。其实我还蛮喜欢里头的小妹妹叶子启，没错，当如果你曾经有看过《人生清理员》这一部剧的话呢，你在里面就有看到他了，很可爱，我觉得他的演戏很自然，我个人还蛮喜欢，不管他在《人生清理员》里面或者是在这一次电影《左撇子女孩》，因为在电影里头整个戏剧的那个连贯性很重要，而且他的戏份也是很重的哦。好啦，也许未来你会有更多机会看到这一次得奖的这个新演员马世元，还有啊在这个小女孩叶子启，也许你之后也会有更多机会看到她。那当然啦，叶子启的部分她也在人生清理员里头这样子算是去年而已拿下了最佳潜力新人奖的一个提名，所以他来日方长，我觉得未来一定可以看到他更多。

很棒的演出哦。事实上，这小女孩也不过就从去年开始演戏。去年刚开始的《人生清理员》，哇，就已经入围了好多奖项，也有拿下了好多个大奖了。

如果你有认真看左撇子女孩，你就会发现她的画面感跟一般的电影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的摄影的部分它就是用 iPhone 手机手持拍摄，所以里面例行会出现的什么晃动感啦，或者整个构图啦，这些都是你会觉得你会觉得很怎么说呢，很自然哦。这种自然就是这种整个画面如果比较那种非常专业的电影的摄影机而言，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当然也会发现里面不太刻意去打光，就是因为他们要利用夜市的霓虹灯的一些招牌的灯光来形成夜市里面有点略带粗糙的质感，让画面更有临场感。好啦，还是有很多很细微的地方值得你看左撇子女孩的时候好好体会一下咯。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之后落网，桥楼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都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2: 中油炼制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

0: 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缴还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缴疗及监控手机，并迅速在四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0: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在海边碰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
3: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4: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3: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政府8月份开始要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行列。
3: 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良驾驶选拔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今年首度将幸福巴士营运业者纳入选拔的活动范围，让长期服务偏乡地区、协助居民就医、采买、洽公以及日常通行的驾驶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肯定与鼓励。交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5: 透过这个驾驶的一个选拔活动，除了增加我们的驾驶对我自有能力的认可之外，也让我们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再次提升。
3: 这次活动提供线上跟实体两种模式，线上投票民众可以到屏东 GO 交通粉丝专页为心中的优良驾驶按赞支持，实体投票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各个转运站以及偏乡总共17处投票点领取投票卡参与投票，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投票的民众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抽中屏东漫游号礼盒总共100份。县府邀请民众用一票来支持辛勤服务的驾驶，也把屏东的好礼带回家。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东高雄的民众想要运动不用再长途奔波，高雄劳工大学把瑜伽课带进美农，让民众在家附近就能够放松身心，培养健康的习惯。黄一豪的报道。
6: 为了让东高雄劳工与市民享有更多元便利的学习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第62期首度在美农开设全方位伸展瑜伽课程，透过专业的指导，帮助学员舒缓工作压力，提升柔软度与身体的健康。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7: 我们希望把劳工大学的课程带到更多地方，这次不止旗山，也延伸到美农。”让东高雄的民众减少通勤往返市区的负担，就能在住家附近学习运动，未来也会持续规划更多不同类型课程，让终身学习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6: 不少学员也表示，过去想学瑜伽得花不少时间往返市区，如今在家附近就能上课，不仅省下交通时间，也有更多的动力持续的运动，希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元的课程，让更多的民众一起加入学习的行列。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

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4度，

0: 菠萝阿哥打刚老醉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吃毒塞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有有有，在这个周末，你有没有跟我一样也看了世界杯足球赛？不管是三四名的季军赛，还有冠军赛的部分，虽然我不是看即时，因为那个太为难了啦，半暝啊都免睏哦，所以我都起床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些赛事的重点精华，还有啊，后续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比赛。我这两场真的都很好看，尤其当进球数这么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他们的神乎其技，足底功夫。就像在冠军赛当中，邀请了阿汤哥来跟大家说话，我觉得阿汤哥说的这几句话，说服力很好，温温吞吞的说出来。他讲说，你看48个国家从30多天前开启了一段旅程，跨越了海洋，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大家彼此不同的文化。当然随着世界杯足球赛也展示了这项运动就是属于全世界。这次首创3个主办国，来自全球好几个角落，见证了伟大，也共同分享了喜悦的时刻、希望的时刻，还有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精彩时刻。从阿汤哥的致辞里面才发现，真的也蛮妙的。他说啊，足球是一种无需言语就能够沟通的语言，它是一股凝聚人心的力量，能够让陌生人成为朋友，却也能够提醒我们所有人拥有什么共同之处。有，30多天的竞赛，来到了剩下2支球队，西班牙跟阿根廷要来角逐冠军。所以当他的致辞说他要献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位球员、每一位支持者、每一位志愿者、每一个在球场上追逐梦想的人，大家齐聚一堂，让世界凝聚在一起。

0: 是的，足球需要的正是彼此的团结。当然，不管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你特别想要追逐谁，还是多认识了谁，都很好。当然，从还没开始之前，就会特别关注像是 C 罗、梅西。尤其大家都说他们踢完这届就不踢了，你看梅西跟 C 罗，连川普都说如果有人可以交换人生的话，他就想跟他们两个交换人生。当然他们这两个人啊，各有特色，像是 C 罗，他是那种非常自律、自我管理要求非常高的人，他也是职业足球史上目前了夺冠次数最多的一位球员。而当然，这两天大家更关注的则是梅西，很多人说他就是足球场上的艺术家。你光是看到他在踢球的那个过程，不管是进球或者是前面在盘球、在盘带的那个过程，哇，就觉得好微妙哦。而且当然冠军赛对梅西而言势必的是一个蛮纠结的情怀。你想，很多人就说这样这场比赛对梅西而言就是带领的一个是自己的原生家庭，另外一个则是他的寄养家庭，两个家庭的对战。如果是你，你是否用什么样的情怀来面对？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梅西出生于阿根廷，但他从小因为就有足球天赋，很小就展现出来了。但是他在11岁的时候却被诊断出他有生长激素缺乏症。那个时候呢，会要治疗的话，必须要有非常高昂的治疗费用。但是梅西的原生家庭是没有办法来负担的。所以也让他的足球梦一度面临终止。当他卡关的时候，没想到10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看中了阿根廷的梅西，直接跟他讲：“来来来，哦，这位神童，来，你来参加我们的训练，你的治疗费我们西班牙来处理。”就这样，13岁的梅西就去了这么遥远的西班牙，开始他的追梦之旅。哦，在西班牙的这个训练中心，梅西很快的就让大家看到他惊人的控球能力。17岁就开始踏上了职业舞台。他个人得下的记录啊，或者是冠军，更是不要说了哈，非常之多啊。而且他也可以非常精准的传球给队友，创造机会。当然他也可以自己带球，就可以突破好几名的防守球员。所以很多人就说梅西根本就是足球场上的艺术家。当然从上一届前面这两届以来，好，大家本来很期待看他再捧起大力杯的模样。虽然很多运动场上没有绝对，但是这个饱受疾病困扰的少年，一直到了成为世界杯冠军的队长，他的传奇故事 很励志，也让很多人知道，也许你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但是如果你有那个追求梦想的信念，永不放弃的信念跟执着，
1: 忘掉痛苦，忘掉
0: 人生要发光，绝对是有机会的。

张三的歌来自于李寿全，他自己所演唱的版本。好，今天的交通情形，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今天好天气，是好走的。朋友们从花莲要开始北上的话，165的德惠桥这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162的惠德隧道也是一样，而大清水明隧道159同样单线双向轮流管制放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现在随着万里溪堰塞湖变成了黄色警戒，然后除了河床的周边是红色警戒之外，其他周边已经降为黄色警戒了。所以台九线 227.9 万里溪桥还有周边的193线啦，捷运大桥、中兴大桥目前都是开放给大家正常通行的方式。朋友们走到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哦，也许你正好看到有东西散落在路面上，或者你有看到事故的状态，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有啊，像今天早上我们也有用路朋友走在美伦，在新兴路介寿五街看到那个号志灯故障垂掉在下来的时候，同样也是打0800告诉我们，我们就赶快来通知处理了。好，打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分机请按7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249.4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2.1公里新庄一前发生的事故更正为抛锚车，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82.1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有水桶掉落。台76线西向29.5公里，在八卦山隧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了、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4: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2: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三点十三分，欢迎您持续锁定这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如果大家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的话，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目前靠海的部分路基修复工程，所以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而台九线华东公路凤林万里溪桥这里，现在随着堰塞湖影响降成了黄色警戒的部分，现在道路的行驶的部分整个完全开放正常通行了。

你听到这个歌声，魏佳莹所演唱啊，音符下午茶。为什么一开始会想到魏佳莹呢？哎，就在 IG 看到她去看世足的冠军赛，真的查了一下世足冠军赛的门票哦，随便，人家说连那个顶楼的死角哦，如果是你不是一开始就抽签买到的话，连顶楼死角你要看这场球赛都要台币大概要将近300,000左右，所以小薇魏佳莹看到她的 IG， 哇，她在冠军赛的会场直播，好热闹。其实她跟好多歌手都合作过，也翻唱过很多歌手的歌，包括这一首郭靖的歌。

这两天影剧圈的新闻人物有他，吴宗宪，他在马来西亚率着他的子弟兵来开唱。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当然这次很特别的是他自己爆料，讲到自己的婚姻生活状态，来听听他跟 Landy 非常经典的屋顶。

有有有，吴宗宪还是蛮能唱的。而他这一次到马来西亚去开唱，带着他的子弟兵，包括能唱又更能说的康康。好，道路状况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要走苏花改的朋友，留意一下晚上九点开始四个小时中仁隧道哦。中仁隧道在北上的部分晚上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待会三点半钟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不配这样

0: 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锦广新闻。外界关切中年油之案，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政府与业者也应携手把关，并呼吁厂商提高警觉，落实自主管理。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赴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外众多名立委关切近期中研油脂的食安事件。立委罗廷威指出，中研院曾在十年前提出食安的政策建议书，是否追踪后续的落实情况？陈建仁表示，行政院已经成立食安办，也强调跨部会的整合。
3: 我想现在需要加强的啦，就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如何能够一条边的从上中下游好好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跟厂商呢也能够加强管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不管怎么样，做好了这一个源头的管控，做好生产的管理，以及呢这个稽核通报，这个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协同做一起努力啦。
2: 针对立委质疑有学者提出多喝水就可以代谢致癌物的说法，陈建仁说，相关的物质确实可以透过多喝水代谢，但有问题的产品该下架就要下架，厂商如果没有落实通报，也应该要予以重罚。

0: 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环境部、金管会等单位宣布库林气候关怀行动，结合全国首个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从高温预警、社福关怀到保险保障，建构一条龙防护网，守护弱势长者度过极端高温。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对抗极端高温，环境部建置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达36度时，则提高关怀及访视频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总共照顾了大概是32000人符合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住院，就可以定额的给付10000元、欸、而且呢，这个是就由他们来捐助，民众是不用负担做这些事情的。那我们从最前端的这种所谓的政府监测预警，到中间的社会关怀的行动，然后最后一端呢，这个防护网，这个就是帮我们台湾面对这个极端高温，未来可能会更热的情况下，做好一个服务哦。”
2: 金管会支持高温微型保险示范案，目前现在台南市推动，提供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长者保障。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住院保险给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被诈团以假亲友话术诈骗，以为儿子急需用钱，便交付新台币55万元。案经新北市永和警分局侦办，逮捕熊姓及吴姓车手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76岁王姓老翁日前接获一通电话，对方以 AI 变身方式谎称为老翁儿子，并扬称因为生意周转，急需新台币55万元救急。老翁一听便不疑有他，和不知名男子面交，直到和儿子查证才惊觉遭骗。专案小组不敢大意，持续监控诈团，提前部署警力，以反诱骗方式将再度前来取款的19岁熊姓车手当场逮捕，并循线深入追查，连同日前诈骗老翁的67岁吴姓车手也一并查缉到案。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穆德说：“
5: 深入追查，再次将前次的另名诈欺车手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强调，接获亲友借钱或是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时，应该立即挂断电话自行查证，务必平时和家人长辈应该设定专属的通关密语，以此快速辨别真伪。如有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

0: 一座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

王力宏所演唱的《夜市人生》。那是今麦来个华联铁佗的朋友哦，暗时啊，你绝对爱来东大门。华联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就在这儿，有的吃，有的玩。而交通上，在今天省道上，朋友们在花莲的部分，整个行车状况是 OK 的。

现在诈骗其实很多的管道还是透过电话啊，所以尤其你如果来的电话是那种没有号码的，基本上你能够用 APP 用程式把它过滤掉也可以，或者呢你真的就可以选择不要接。因为你想嘛，如果你的家人啦或是重要的事情，其实基本上或者是比如说企业啦公司正经事哦，由企业由公司打电话给你的话，基本上上面都会有显示，你还可以核对一下。如果上面是那种完完全全未显示号码，或者当然现在诈骗集团有时候他们会用机器来设定，然后让你看到的号码是所谓的正常的事。

化。但是呢，这你一样要非常小心，即使你看到上面显示的是 AA 标准的市话的号码，但是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你一定要采取用回拨的方式，请对方挂完电话，然后你去查询一下，比如说，好，假设你有订房，那如果说，饭店打电话给你，你刷了卡，然后问你一些比较个资的问题，你不要想说，上面的电话就是某某饭店的，你不妨请他挂断电话，你自己按照官网上面的市话回拨过去，然后再来做一些的询问。这样子才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所以啊，像这个警察机关也非常积极的在查缉这些电话诈骗，像最近才又查获了一个电信机房，那这是电脑工程师，哇，他跟境外的诈欺机房来做合作，直接在台湾，他们租了好几个地方作为一个市话的发话点，那甚至呢，他们必须要先去申请市话，然后来再做一些的转接。所以这个过程，如果有人找你说，你帮我去申请一个号码，然后或者说，你去帮我去申请一个银行账号，这些都是风险的，很明显都可能是诈骗集团。一旦你介入其中，也许跟你讲说，你只要去帮我申请手机门号啦，室内电话啦，或者是银行账户，然后你可能跑一趟这样子的电信公司或者是金融机构，也许对方给你几千块，甚至再多一点，给你上万，大概也就这么多了，不会给你再多了。但是后续当你卷入了这个诈骗集团之后，后面民事刑事的责任就非常多，诈骗成员的刑责目前是越来越重。另一方面，一旦你成为诈骗集团之一的话，比如说你的账号提供出来，那别人汇款进来，然而人家已经诈骗集团把你的钱，把账户里面的钱领走了，但是别人汇进来，比如说对方汇了100万进你的名下的账户，拍谁后续人家是可以有机会来找你求偿。所以尽管人家汇了100万，然后呢，你可能拿到一点点钱，然而99%以上都是被诈骗集团拿走了，但是对方被诈骗的人就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来跟你求偿。这样的真实的个案事实上已经有非常多起了，所以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随便帮人家去什么申请各式各样不同的手机门号市话，甚至呢一些人家打电话来，甚至假冒公务员来跟你沟通，告诉你有什么事情需要你的个资，甚至要你把账户里面的钱都提出来，这些都是诈骗手段，一切小心咯。

这部上尾听到这是杨树浩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这部到这了，我是严玲，感谢编委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光，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转接到二道中壢，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99.3 公里，在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 6.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红色的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8公里到 7.5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

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台七十四线东向23.5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3: 听众朋友，嘉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0号了，今天是礼拜一。就在今天上午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哦，已经呢超过了推估坝顶的水位最大的库容量了哦。那还好，就是坝体的结构呢相对的稳固，而且呢仅出现稳定的渗流，所以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哦宣布。在也就是早上9点的时候宣布呢，将也就是红色警戒调降为黄色警戒。那但是呢，万里溪河道的范围内呢，仍然是维持着红色警戒。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经过万里溪桥的话呢，千万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

好，昨天呢，在花莲来说的话哦，其实应该说在前两天呢，在周末假期啊，花莲呢从北往南超过了30多个这个周末假期的这个活动啊，那当然呢，最大的活动呢，就是昨天晚上非常非常让大家感到呢振奋的，就是太平洋南岛联合风联节啊圆满的落幕。

年呢，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呢，也就是巴拉放，经历了梦想之夜起航，再来呢是绽放，到昨天晚上的世界之夜呢，连续有四天精彩的展出。那同时呢，昨天晚上真的是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在昨天呢，哎，香姨到底感动的是什么？那其实呢

我真的感动的流眼泪嘞，真的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花莲高工的同学这么的亮丽，这么的努力，而且呢在舞台上呢这么的卖力。因为呢湘怡在上班的时候啊，那经常呢1129这一班公车上哦，那还有包括呢现在311这一班公车上呢，我大概呢都会哦，就是跟花工的同学哦，还有呢有时候308公车是跟花女的同学同车哦。好，那当然呢如果更早的时候，湘怡从吉安出来也是搭公车的那段时间呢，就是跟我们的四维高中的同学哦。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些小朋友好厉害哦。那尤其呢，昨天花工的同学呢，让我感觉到呢，真的与有荣焉的感觉。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好感动，而且呢，真的有掉眼泪哎。

4天当中呢，真的所有国内外的团队还有志工的伙伴哦，说到志工的伙伴呢，因为昨天湘怡前往这个会场的时候，就是搭了我们的接驳车哦，从呢蓝天丽池哦，然后回程呢也回到了蓝天丽池哦。那这个车上呢，不是只是让我们到达、让我们下车而已，车上呢还有我们的导览人员，而且是专业的导览人员哦。好，那他还上车的时候还要登记哦，你是哪一国的？好，那当然我们车上真的有从那个荷兰来的哦。他说嗯，可是呢我有法国的血统哦。他说那你到底要属于哪一国呢？啊，他说法国好了。

好，接下来呢，向阳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我们从台九线来看看，也就是呢，在大清水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8公里开始，到一路呢来到167公里哦。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一，所以现在沿路上呢有工作人员在做垃圾的捡拾，还有环境的清洁工作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来到花莲这一端呢，在指标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呢这一项复建的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同时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呢，也有上边坡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还有呢要注意咯，在我们的德惠桥指标是165.3公里，从今天开始，今天开始一连4天哦。那也就是呢有桥梁的检测的维护的作业，早上的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钟。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明天早上9点过后如果要经过德惠街的话呢，那这个德惠桥的部分哦，也请你要多加的留意了。另外要注意的是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呢，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的同时也就是看到的在瑞北也就是瑞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呢，那有这个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哦，所以北上的右侧车道呢这里是管制的哦，那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7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挂网施工。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全天候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车前状况。台三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这个路段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在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

最后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赶快哦，也就是呢，我们的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加分机号码7。

好，在昨天晚上哦，也就是在我们的德兴大草坪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又亮丽哦，而且是灯火通明。好，那当然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展演当中呢，那相宜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来自于我们的国立花莲高工的原住民舞蹈队哦，那这样的一个表演团体呢，又是离我们的生活那么那么的接近哦，哎，真的是越来越感动哦。好，那国教署这里呢也表示啊，国立花莲高工原舞队呢是以就是原住民族的学生呢为主要的团员，那这些同学们呢都是原住民的孩子啊，那热爱原住民的乐舞，那以及呢对自我族群非常认同哦的这样的一个同学们哦，那所以呢每个礼拜哦这个社团课的时候后啊，他们除了在这个时间练习之外呢，也经常利用放假或者是在假日的时候密集的来练习。那当然呢，成军已经是15年了哈。好，因为昨天的那个字幕上呢，哎，我真的有看到哦，他啊已经成军了15年，而且连续6年呢来代表花莲县参加啊全国的学生舞蹈比赛，而且呢屡获佳绩。

还有呢，也就在2016年第53届美国夏威夷国际君王节的时候，在3月28号到4月5号呢，那我们的高工的同学们呢，也以流畅的、非常震撼的舞乐呢，在现场3000多名的观众的掌声不断之下，对我们台湾原住民族阿美族舞蹈呢，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当然呢，夏威夷当地的报纸呢，也以头版头条来刊登呢花莲高工演出的大幅照片哦。那所以呢，活动的官网网页呢也留言版哦，也对台湾来的队伍呢赞誉有加。所以呢，真的是台湾时光。

昨天呢有一段哦，那就是呢这个同学们在乐舞当中呢还拿了一支，不是拿了一支啊，其实呢就是真的哦，在五月当中呢就出现了一只大冠鸠哦。好，其实呢这是一个核心的故事哦，叙述阿美族的男子呢为了取得佩戴这个羽冠的资格，那必须呢经历英勇的狩猎，同时呢要奋力抵抗敌人的艰辛的过程哦。那所以呢哎，昨天有没有有一个大特写，有没有哈、哦、有嘞哈、哦、这就是一个大冠鸠哦。那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表演当中呢，巧妙的哦穿插了女性的柔美的姿态，那同时呢也展现部落女性呢对勇士们的鼓舞和坚定的支持。那所以呢透过了极具震撼力的乐舞呢，也完全的演绎出了阿美族青年的力和美。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哦，也就是守护啊、哦、守护这个部落的这个精神。好，这就是呢来自于昨天晚上呢，哎，为什么说相宜看着看着呢真的好感动哦。好，那刚才第一个感动呢就是呢，哎，我上下

不是上下班哈，下班没有那么晚的哈。同学下课的下课的时间比较早哦。那来上班的时间呢，通常都会跟我们化工的同学同车嘛哈。那我们也会在同个站下车。那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地缘的关系哦。那所以呢，就对昨天晚上的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伍思艾得到金曲奖的伍思艾所带来的《说走就走》。

0: 开始了。
1: 是的，其实呢，在花莲哦，不用说开始，其实呢就是说走就走哦。好，那湘怡呢，礼拜六的时候一早呢，那赶个早哦，就是呢要到富里又去瑞武丹哦。好，这瑞武丹呢，礼拜六的时候呢上演了《富后七日》这部电影。好，那其实呢，湘怡哦，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说，哦，那当然呢，一个月一次。之后绝对呢不能错过的，结果呢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才发现，哦哦，那礼拜六早上到底火车开不开呢？那到底呢我到了富里之后回程哦，万里西桥呢走不走呢？可不可以走呢？所以呢，哦哦，我一早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在想，结果呢我还是大冒险的哦，就直接呢就到了火车站哈，哎，火车有开耶，好吧，那我就直接呢南下火车，那天真的很幸运哎，那个到了光复的时候哦，还停了一段时间，不是一段时间，就是呢有稍停了一下哈。哎呀，我这个车窗呢往外面一拍就拍到那个铲子超人哎，好，那铲子超人呢，哦，这个拍起来呢还真的还蛮清楚的哈。好，那真的就在火车上哦，透过那个车窗这样拍出去哈，嘿，感觉呢我的技术还不错的，哈哈哈。好。结果呢，好，这一路呢就到了富里，到了富里呢，哦，运气更好，跟朋友呢不期而遇，就在瑞武丹大戏院里头哈。好，那当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27了，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

后呢，吼吼，再来分享呢。我到了富里之后，看了电影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和朋友呢一路北上哦，吼吼，真的很棒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来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级一般的警戒。不过呢，河道仍旧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天晚上的十点钟，西堡大桥、万里溪桥以及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性的封闭。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会从优从宽的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九点钟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三点钟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1: 前核二厂厂长曾文煌、林口发电厂的厂长朱允中涉嫌在招商办理标案时，分别收受了厂商汇款有220万元以及80万元，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依照贪污等罪，判处曾文煌7年徒刑，朱允中9年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判决指出，曾文煌在民国113年担

0: 联合厂厂长期间，利用办理采购案机会，分别向曹姓及郝姓业者收回180万元及40万元。而朱允中则利用林口发电厂办理采购案，向郝姓业者收回80万元。法院依贪污治罪条例不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曾文煌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4年，并没收180万犯罪所得。朱允中判刑9年，褫夺公权5年，郝姓业者判1年6个月，缓刑4年，需支付公库200万元，褫夺公权2年，全案仍可上诉。另外，北检持续追查核二厂107年到108年间另外4件疑似涉嫌受贿采购案。2026年6月在搜索约谈9人，曾文煌及另外2名主管遭羁押禁见，另有2人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全案持续侦办当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NCC 规划在2026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全台14个县市将会演练行动网路受阻。国防部长郭立雄说明，这一次的演练搭配了汉光演习期间，可初次体验国军指挥通讯备援能力，日后应该还会再扩展到其他地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2: 根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只剩语音通话及简讯服务的情境。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等7个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北部地区包含北北基桃等7县市，演练时间为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指出，本次演练搭配汉光演习期间，针对行动网络进行降载，不枉未受影响，可考验国军在此模拟情境下的直管通讯备援能力。
3: 就行动通讯的部分来降载，然后做一个验证，那我想日后应该再扩及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初步的一个验证啊。后续我想会根据这个首次验证的情况，据我了解，他们NCC他们应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2: 此外，外界也关注国军边线比问题。顾立雄回应，目前国军边线比约80%，但不管边线比高或低，管理上都会注意部队的勤务调整准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逐渐减少了。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要有注意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到白天，整个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午后要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高压是逐渐的增强，水汽减少，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趋缓了，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6: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7: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6: 老宅延寿？
7: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6: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5: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6: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7: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5: 老宅

0: 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法官资图给你快四六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游向颖呢继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那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早上的9点呢已经将红色警戒呢调降为黄色警戒了。那但是呢在河道的部分，河道的范围内呢仍然是维持着红色警戒哦，禁止人员的进入。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的监测哦，那万里溪堰塞湖呢截至下午2点半水位哦，还有蓄水量呢，那对于堰塞湖的蓄水量呢是超过了水位的高度哦，那还没有就是溢流。那林保署花莲分署这里呢，由于现场是没有办法抵达的哦，那用这个空拍的扫描哦，那也就是呢那可能边坡的土石呢会有零星的崩塌，那也有可能呢让这个坝体会增高哦，超过了监测的高度满库哦，那却是还没有溢流的这个现象。那由于呢万里溪上游山区天气相当稳定，而且呢堰塞湖的水位变化趋于平缓哦，那所以防灾的团队呢在模拟及时的堰塞湖的溢流的溃决，那也会影响哦，就是局部在河道的范围内。

是的，所以转达呢，花莲县政府啊所做的最新的这个提醒呢，也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哦。那虽然呢，这个红色警戒已经调降为了黄色的这个一般警戒啊，那不过呢，这个河道的部分仍然是红色的警戒哦。那所以呢，禁止所有的人员跟机具啊进入到河川区。

是的，今天是礼拜一哦。那当然呢，这礼拜一哦，那湘怡呢总是呢喜欢跟大家来淡淡嘚嘚哈，淡淡嘚嘚呢就是意思跟那个大醉鬼差不多，也就是聊聊天哦。那聊什么呢？那当然呢就是聊过去这两天呢，湘怡真的相当相当的幸运哦。那不但呢火车也搭了，那便车也搭到了哦，而且呢还来到呢我们世界知名的画家的皇后部落。好，这个皇后部落，部落皇后，原本呢我以为是要翻山越岭，哎呦，结果原来呢搭公车可以到哈。好，说到这个搭公车可以到呢，哎，湘怡呢眼睛就为之一亮了哈。那当然呢这个一去再去可以多次去哦。那第一次去的经验是什么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年盖传统酒会卡起卡起来，客家界文化一台一台爱传下来，山东歌、山东唱、流行歌，俺也爱唱，客人兄弟姊妹就来做下白底唱。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停，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定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万里西桥这里呢，也就是在发布了黄色警戒之后啊，那中午的12点已经恢复了全线的正常的通行，而且呢，现到193这里还有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呢，现在也是开放的，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说呢，哎，这个相宜礼拜六的时候哦，那也就是大早呢，搭了7:53的火车南下哦，就准备呢一路哦，那希望能够顺利的到达这个富里哦，因为富里那场电影呢是11点开演。

好，那其实按照正常的话，这班车绝对绝对是找到哦。那果然呢，豪豪也真的好幸运，真的就找到了，10点多左右就到了富里了哦。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小确幸，一个小惊喜，就是在玉里的时候呢，嗯。刚才不是说我会透过这个车窗去拍到光复的那个铲子超人那个三个那个家族的那个照片吗？好，那我一看，嗯，玉里那边怎么有一个黑黑的那个车厢哦？那我一看呢，我就想说，小时候这种车厢好像呢就是要那个载货的那一种哦，真是不是货呀？结果后来我才发现不对，这就是呢，哈，原来呢，仲夏宝岛号哦停靠在玉里车站。哦，来不及，来不及了，来不及拍了。不过呢，还是呢，透过那个车窗哈，还是呢有稍微就是拍到一个影子了哦。好，我到了这个富里的时候呢，过了2个站就到富里嘛哦。那到富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月台上，哎呦，好多人在守候哦。好呢，我就问那个站务人员说：“哈，那我可不可以留在这边拍照？”他说：“当然可以啊。那”我想说，那火车什么时候来？他说11，那他就说没有那么快，你可以先到外面去走一走，因为外面有市集哈。因为11点呢，火车还会到站。我的电影是11点呢，那火车11:20才会来。嗯，不行不行，我这一天的约会呢，就是要去瑞武丹大戏院看电影。好，说着说着呢，那我还是在外头哈晃了一下，晃了一下哦。好，那个市集里头呢，我就买了2个客家粽子，哈嘎粽哎哈，哈果然呢，真的像我家做的那一种哈，不过呢，那个料没有我家多。哈哈哈哈，好，说着说着呢，那当然是哈自己做的就是不计成本嘛哈。啊，这买的呢，当然呢，哎，这个老板呢总是要算一算成本的嘛哈。然后呢，我还买了一节这个竹筒饭哈，好，然后再来呢，很棒的就是呢，我在那个市集的旁边呢，看到叶日松老师的一首诗哦，那个立牌上面呢就写着叶日松老师的诗啊、哦。好，那当然呢，这首诗也是值得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哦。那还是说呢，我们这个仲夏宝岛号好了哈、哦。那当然呢，我这一次是错过了哈、哦。后来呢，我又问站务人员说：“哎，我记得还有好几场的样子哈。”他说：“下一次呢是8月1号，8月1号，那同样呢也会在富里站停靠。那当然，他的上一站呢就在玉里喽。”其实呢，我们的富里乡公所这里哈、哦、很棒的，也就是呢，和富里乡农会啊、哦，那用这个最具地方特色的迎宾的方式，热情的接待这些远地而来的旅客哦。那虽然呢，我没有等到11:20，不过呢，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市集里头呢，摆满了属于呢富里的60/13的金针花哦，还有呢吉祥的这个红面鸭平平安安，还有呢。也就是呢象征着幸福满满，也就是富里呢最真挚的热情哦。那就是拿着这个牌子啊，然后就等在那个候车室了。那当然呢，我还是要去赶我那个11点的电影哈、哦，拜拜。我就想说下一次8月1号我一定要去哈、哦，然后就等在那里，哎，我也要当那个贵宾，哈哈哈。然后呢，我当然也会再去市集哈、哦，再去买那个客家粽子。是的，这个仲夏宝岛号呢，要买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居然呢每次都是秒杀，对不对？不过呢没有搭到没关系哈、哦，看看他拍拍照也是蛮值得的。那下一次是8月1号，8月1号敬请期待。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五点到六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4:53了，

所以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你说它是客家歌曲吗？那但是呢，我从小听到呢，它是用闽南话唱的耶。好，十八姑娘，十八姑娘，十八姑娘，那大家一起来收听。

在花莲呢，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融合哦。那所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相当具有代表性哦。那不管是任何的族群来唱呢，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十八姑娘。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好，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哦，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当然呢，现在也再次的提醒您哦，那也就是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所以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再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在地的，我们的客家歌手，也就是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转希。转希呢，汉字的写法就是转，转动的转，转去。那转去呢，字面上看出来什么意思，你念出来就知道了，转希就是回家的意思。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同时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我们关心的呢，也就是堰塞湖的部分啊。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呢已经接近了570万立方公尺，水位高成高于监测的标高，但是呢仍然没有溢流。由于呢这个水位的变化趋缓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呢宣布了堰塞湖的警戒范围解除黄色警戒，但是呢下游的河道的范围呢仍然是维持在红色警戒，禁止进入。请听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0号下午2点半水位1089.03立方公尺，蓄水量569.8万立方公尺，对堰塞湖蓄水量超过了水位高程，却还没有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指出，由于现场无法抵达，用光打空拍扫描，在8号标定监测坝底高点是1087.5公尺，但之后偏波土石有零星崩塌，可能让坝体增高超过了监测高度，满库却还没有溢流的现象。而由于万里溪上游山区天气稳定，堰塞湖水位变化趋于平缓，防灾单位模拟即使堰塞湖溢流溃决，影响还是会局限在河道范围内。
2: 因为坝体的土石仍然有零星崩塌的迹象，没有发生溢流，渗流处有持续有浊水有流出。溢流之后最大影响，对下游的影响还是仍研判还是局限于河道之内，
1: 因此中央灾变中心解除黄色警报，但万里溪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范围还是维持红色警戒，严禁进入。经过记者张涵

0: 花莲报道。
1: 花莲太平洋南岛丰年节的活动出现了一名身穿原住民的传统服饰的蒙面的男子，手持标语，同时呢也表达了反对活动举办的诉求。警方获报之后呢上前劝离，男子不配合，还持刀械冲向人群。为了维护群众的安全，警方调查之后呢扣留了刀械，同时呢全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呢在送办当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0: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活动16到19号四晚在花莲市德兴大草坪举行，其中18号晚间，一名蒙面男子身着阿美族传统服装，头戴羽冠，手持反对丰年节举办的标语牌，站在会场入口。男子被警方盘查后带走的画面在网络上流传，有网友留言不认同警方处置。对此，花莲县警局长范之坤说明，经主办单位及民众反映，有人蒙面携带刀械，原警才到场警戒，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警方才将人带回调查。
2: 为该名蒙面民众不配合警方盘查，携带刀械冲向人群，立即将该民众圈围并带往邻近派出所查处，经调查后扣留证物刀械，即让该民众自行离开派出所，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来裁处。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方为维护活动现场民众安全，及时采取强制作为，符合比例原则，并无不当，未来也将持续加强各公共场所安全维护工作，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依法严查办理，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警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台九线花莲新城路段呢，发现了一辆车牌遭到注销的自用小客车，上前拦查之后呢，发现戴姓驾驶呢不但无照，同时车内呢还散发着异味，疑似是吸毒了。但是经过毒品的唾液的快筛之后呢，呈现了甲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当场呢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没有驾照、
4: 啊？对，我没有驾照。
3: 这台车也预准注销啊？啊，
4: 我们注销了呀、
3: 啊。对啊，
4: 没有。我车买让我的敲起，
5: 电车上有点这种味道。
4: 我以为我假婚
5: 了，可是感觉那不是烟的味道。
0: 被警方拦下，戴姓驾驶看似配合拦查，但对于驾驶的车辆车牌被注销，表示不知情，车上有异味，推说是有抽烟。不过原警仍然存疑，经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戴姓驾驶不但驾驶注销车牌车辆无照上路，还毒驾，当场被依现行犯法办。
6: 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拦查一部预检注销自小客车，发现驾驶神情恍惚，疑似有私用毒品情事，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但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威胁用路安全，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有一名58岁的叶姓男子陪朋友到花莲一家医院急诊，疑似不满医护人员动作太慢，所幸呢借了血压计，又以程序不符呢为由拒绝。叶姓男子呢当场暴走，大声嚷嚷。所幸呢警方获报之后呢，到达现场柔性的劝导之后，一触即发的状况呢才平和的收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这种事情不是有没有良的事情吗？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吗？我希望这个社会进步。
3: 哎，导演，你再跟我们这个同事再讲。
4: 为什么我要讲三次啊？
0: 警方到场，男子仍情绪激动，表达不满，因为朋友连续三天血压超过200，开车1小时从花莲中区到市区的这家医院诊所等候多时，因为朋友出现了脖子紧、头晕目眩等症状，再次请求护理人员量血压、借用血压计都被拒绝，才会急得大声起来，却被警卫拉出诊外。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到场之后，对叶姓男子柔性劝导，同行朋友也一同劝说下，一场急诊室风波和平落幕。
7: 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疑似与院方发生

0: 生纠纷，后经警方协调劝导，男子情绪缓和后，并配合在等待区等待。警方了解过程中未有暴力及相关违法行为，双方互不追究，男子就医后自行离去。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医护人员肩负救人使命，请民众给予更多理解跟支持，共同守护每一位病患的就医权益，打造安全友善的医疗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张涵编辑，向怡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向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是的，在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5:11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呢，这项复建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要到晚上的6:00。那现在呢，这个路段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啊，小心的通过。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目前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礼让，多加礼让。好，这首歌曲呢，希望可以陪着大家呢，小心的开车，同时呢，平安到家。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现在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呢，就是成为了黄色警戒了啊。那目前在也就是台九线指标在227.9公里，万里溪桥这里呢已经恢复通行，已经恢复通行哦。那县道193还有建议大桥、中心大桥也开放通行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仍然要提醒听众朋友，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由于路基的修复工程的关系，目前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今天晚上呢，要提醒您了哦，也就是在瑞穗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那也就是瑞北部落到北港大桥这个路段，由于配合这个铁道的施工，所以北上的部分那是单线双向通行，南下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通过。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过后到6点哦，是开放通行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呢，在6点半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夜间封闭，就没有办法通行咯。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好，刚才新闻前呢，我们提到了女王号啊，女王号呢，礼拜六呢停靠了玉里，还有呢，也就是在富里站也停靠了，而且富里站这边呢还准备了市集啊，来迎接呢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当然呢，搭火车最棒的呢，像你小时候啊，就是很期待呢，暑假的时候搭火车来台北，好，然后到外婆家吃喝吃喝玩乐，好，在火车上呢，最好也可以吃个便当。

是的，在礼拜六的时候呢，相宜就是一路呢南下到了富里耶呢，顺顺利利的哦，那也就看到了我的电影，只是呢就错过了跟那个女王拍照。不过呢，8月1号还有机会哦。好，那当然呢，我更幸运的那个小确幸呢，就是我在电影院里头呢，发现了我们的慧珍老师。对了，慧珍老师好久呢没有在我们节目上出现了哈。好，那当然呢，现在在暑假当中哦，那非常呢期待老师呢再继续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我们好看的书。那当然呢，那一天哦，那也跟香姨呢上了一课哦，因为呢后来我们就是沿路呢走193线道，然后呢继续接回台九呢。经过万里溪，经过马太安，然后顺利平安的北返花莲。那当然呢，中途我们还停靠了凤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凤林有夜市喽。好，我们这个凤林夜市呢，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啊，只有呢每个礼拜六限定的流动的夜市，就在火车站前那个公园。好，就是有火车的那个公园啊。那最大的特色呢，它就是拥有呢非常浓厚的在地人情味啊、哦。那这个氛围呢真的很棒的嘞。还有呢特色美食，那当然呢不用我说的话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哦。那尤其呢我们花莲的朋友来到凤林夜市呢，必吃的首选噔噔噔，那当然呢就是走一走逛一逛你就知道咯。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9了耶，27分。然后呢这首歌听下去呢，也就是来到了5:30，也就是呢我们要来接着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民众误信有人以投资名义借款，陆续面交新台币557万元。虽然曾经领取部分的投资红利，但事后却收不到本金，损失超过500万元。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且已请地检署侦办。陈玉涵报道。
2: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万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3: 犯嫌非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已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2: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南华国中通学步道历时约10个月完成改善，不仅调整校门的位置、拓宽步道，也同步优化公车和接送动线，让学生上下学更加安全顺畅。张云报道。
4: 新竹市南华国中周边由于临近南寮渔港，汽机车通行速度较快，过去的通学动线存在安全的疑虑，甚至成为治安死角。为了打造友善的学习环境，地方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总共投入超过5524万元的经费。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南华国中，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包含我们的人行道、警卫室、停车场，那以及呢将我们的公车动线、公车班次都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因为我们在这个上滨路的部分，自从校门移过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也设计了公车的停等区，那同时呢我们也协同交通处将公车的班次有大量的增加，所以过去呢一天的这个班次呢可能只有一班，对，那现在的话就有24班的公车呢。
4: 新设的人行步道成功将步行空间延伸串联到校园内部，同时调整了校门、警卫室与教职员车辆的出入口，利用人车分

0: 流的设计，彻底解决过去沿线人车争道的危险景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动用3亿多元的经费开工，为在地乡亲提供长照、儿少、身心障碍福利以及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服务，更针对失智症给予专业的照护。请听报道。彰化市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分别规划公社民营托婴中心、身心障碍社区日间照顾服务据点、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社区资源中心、失智型日间照顾及失智症团体家屋等，完整涵盖各年龄层的照顾需求。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住建方司长说，
2: 那我们在这个案子今天动土了，那也预计2年就可以完工。那我站在中央的立场，我们其实有一个工建的一个监督的进度，也会定期来查看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务必让我们的县府在如期如职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质的建物给完成，那来服务乡亲。
1: 县政府指出，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为 7.99%， 这次特别针对失智症规划专属的失智型日间照顾和团体家屋，给专业的照护。此外，工程基地位于天空游戏场旁，堪称是全彰化视野最好的长照卫福大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又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8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多云29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花莲阴天30度，台东多云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是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那也再次的提醒驾驶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呢，那当然哦，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下班时间难免车多哦。那重要路口呢，也

请您多加礼让。那至于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现在行车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那不过呢，在隧道里头呢，那还是请您呢要保持好安全。

0: 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在相宜礼拜六的经验里头哦，那从火车一路南下到富里，从富里呢沿着哦，那也就是193线道呢接回台九线回到花莲，那沿路上呢看到的就是故乡的美好，那当然呢他乡变故乡哦。好，那相宜曾经呢也在节目里头呢分享到了哦，朋友很多人都告诉我说花莲的土很黏哦，那到底呢会黏住什么样的人呢？那花莲的土有多黏呢？来，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曾伟宗所带来的《故乡的歌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2: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3: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0: 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0: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4: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5: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3: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4: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5: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6: 违法？
5: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3: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5: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6: 遵命。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根据呢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哦，那相关的研判呢，还有呢也就是指挥官所做的裁示哦，那考量呢地方政府执行撤离疏散作为的时程，那现在呢已经调降为黄色警戒了，那但是呢河道的部分呢仍然是维持红色警戒，所以呢是禁止机具还有人员进入的。那在花莲县政府还有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哦，那还是呢有积极的在维持预防性的防灾措施。那黄色警戒的对象跟范围呢，实际上还是以警戒的影响范围为主哦。那区域的部分呢，这包括了万荣乡的万荣村、民利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北林里这些聚落哦。那至于在台铁还有公路台九线、万里溪还有西堡大桥，那红色警戒的这个范围呢，实际是以警戒的影响范围为主的哦。那也包括了农田水利的取水的设施，还有呢台湾自来水公司的万荣净水厂的设施，还有呢也就是水利河防的构造物等公共设施哦。那也包括了万里溪下游的河床区域的范围内呢，各个施工单位。

相宜也就是礼拜六从富里呢北返回来的这一路上那也经过了也就是富里的六十石山，还有呢赤科山好，那当然呢也就是七八月再来呢我们很多的活动进行当中那暑假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也就是呢我们金针花海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龙千玉所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治安不打烊。
4: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

0: 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1: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日前呢，在新城发生了一起呢非常惊险的长辈走失的事件。这件事情呢，就是一名患有失智症的长辈那他的视力也不好，而且呢有听力障碍，那独自呢出门之后呢就不知去向了。可以想见家属呢是非常的着急在搜寻，那当然呢找不到的情况之下那也就来到了新城警分局北埔派出所来备案求助。好，全起事件呢，所幸就在警方全力的调阅监视录影带，还有地方村长跨网路的及时通报之下那顺利的呢，在烈日之下寻获了这位长辈，而且呢已经体力透支了那当然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让家属非常的高兴呢，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北埔派出所表示呢，家属临柜来报案的时候呢，神情相当的焦虑那强调呢，家里的这位长辈呢，在当天上午10点出门之后呢，那因为同时具有多重的身体的障碍，而且呢，在烈日当空之下很容易呢发生意外的。那警方获报之后呢，也不敢大意，立刻呢启动了辖区里头的协寻机制那一方面呢，也由值班人员锁定呢长者离家的时间，那密集的调阅周边的天眼，那也就是监视录影器来厘清呢他步行的行踪。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同步的派遣线上的巡逻警力，沿着呢这位长辈呢可能要经过的路线，或者呢相关的这些路口。再来呢，也就是村长了那警方呢也随时也就是透过村长的紧急来电呢，那村长说在树林街这里呢有发现一个行迹相当可疑，而且呢已经体力不支的这个老先生独自的坐在路旁呢这个墙角呢喘息。那远景一听呢，比对之下赶快呢驱车赶赴现场那经过呢跟报案家属提供的特征来比对呢，确认这位在路边的老先生呢，就是失联多时的那家属要找的长辈。

好，为了呢，我们的远景在发现这名老先生之后啊，那当然在烈日之下呢，为了防止长辈持续的脱水，所以呢，远景呢随即的用巡逻车啊，将老先生呢带回派出所安置。那同时呢，也贴心的递上矿泉水、面包等食物啊，为他补充体力。那同时呢，也赶快的致电家属呢前来啊。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这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是非常焦急的家属呢赶到派出所，那见到父亲呢平安无事的坐在所里面休息啊，那终于呢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那也对远景的热心跟照顾呢频频表示诚挚的感谢。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好，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2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4公里过了安坑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311.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六线东向5.5公里林尾前外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台74线东向29公里过大里一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

0: 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在此呢也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那如果呢家中有失智的长辈或者是精神障碍的家人容易走失的这种情况的话哦，那家属呢平常就应该多留意平时的这个作息跟动向哦。那除了呢在衣服或者是随身的物品上面呢就是摆上呢这个联络电话，或者呢是把它刺绣在衣服上面哦。那当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让它佩戴这个定位功能的电子智慧装置哦。那当这个就是不幸走失的话，或者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呢，那警方或者是热心的民众哦，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来确认身份哦，来协助呢我们的长辈呢能够平安的找到回家的路。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啊，我们准备呢来收听，也就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还是吹西南风，但是水汽是逐渐减少了。气温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白天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对于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雨势较明显，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所以明天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再来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炎热，普遍32到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而明天东南部仍然是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一周呢，在周五之前大致吹南，然后慢慢转偏东风。那对于东半部朋友都还是为高温炎热，特别是华东纵谷温度会更高，午后也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随后到周末假期是下周一，这个东风带来的水汽就增多了，所以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是明显的增加，所以周末要出游朋友在东半部要特别留意这个降雨的情形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山区道路呢，一旦下雨的话啊，那容易呢土石比较松软，发生呢坍方落石的状况，路况呢是难以掌握的。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避免呢行驶山区道路啊。那当然呢，也请驾驶朋友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管制的讯息，那事先的做好行程的规划跟相关的应变措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

0: 暑假消暑油气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你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4了，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收听这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把今天的道路状况也再一次的来做一次提醒哦。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很有意思，只要你开心，那当然呢开心起来的话呢，做什么事情呢就顺利了哦。那希望呢，是相宜，希望大家呢都开开心心。

还在单身就想到新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

照呢，万里溪堰塞湖中央防灾应变中心哦，根据呢各项情资的研判哦，那因为呢万里溪堰塞湖的影响之下呢，那万里溪河川范围的情形哦，仍然是维持着红色警戒的。那所以呢，考量夜间哦水位的监控视线不良，那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哦，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那万里溪桥这里呢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的封桥，全面的封桥哦。那当然呢，后续的状况会看这个堰塞湖哦，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这个情形呢来做机动的调整。那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呢，那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啊，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同时，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13号隧道啊，13号隧道呢，也就是指标在159.2公里到159.8公里啊。那这个呢，因为隧道里头要进行系统的维修，那所以呢，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呢，那会有机动的管制的情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每天的早上呢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时间，哦。那晚上的话呢，是5点以后呢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呢，也就是10点过后啊，那万里溪桥呢是全面的封闭的，请您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萧煌奇的这句话哦，那让湘怡呢非常的感动，就是呢，咱爱自己的哈，暖心。还有呢，也就是呢，有温度的人哦。好，那当然呢，他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有温度的，就是阿白塞巴希，我们共同来收听。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萧煌奇所唱的哦，阿爸萨巴奇哈。那其实呢，在金曲奖当中呢，那他的专辑也就是做一个秀景能新美郎，好，这个专辑呢得到很高的荣誉哦。那当然呢，湘怡也是非常的感动，这句话来爱自己的秀景歌能新美郎。好，那当然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那当然每当呢我们花莲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来自于各地的力量的投入，那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呢相当相当大的鼓励啊。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贵人，那我们心存感恩，那同时呢也希望呢我们有能力哦做一个孝敬能心，而且呢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贵人。所以呢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人呢需要你这道光哦，走出了黑暗。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万里西桥哦，那万里西桥呢在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呢双向是封闭的，双向是封闭的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点哦，夜晚视线不良，也请驾驶朋友不管您在哪个路段上面呢，都请您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平安呢才是回家的路。湘怡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也和您相约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调降为一般警戒，桥梁夜间仍预防封闭。行政院修实案法，预防性下架入法，隐匿通报加重处罚。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0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考量万里溪桥的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的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而今天晚上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还是维持预警性封闭，河床封闭影响到瓜农的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那到今天为止，按照这个林保署所报告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个不管是溢流或者是坝顶的高度或者是渗漏的问题，目前来讲整个坝体都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说随着渗流有非常增大的迹象，可是对坝体的这个支撑仍然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破坏的一个迹象来看，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警戒的从早上9点取消了这个红色警戒到黄色警戒，到今天下午3点观察的这个状况以后，决心中央应变中心决心再把黄色警戒降为一般警戒，河道万里溪河道维持红色警戒。
0: 万里溪桥、万里溪这个堰塞湖红黄色的警戒多日，一度影响到台铁的东部干线运行。就在灾防中心宣布降为一般警戒之后，台铁公司随即宣布即日起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还有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也会入法。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卓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5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

0: 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而食药署也公布中联公司四到六月生产油品逐批检验的结果，上游的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不合格，而终端产品171件，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的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2: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1周内完成调查。
3: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2个批号的原油制成。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2: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晶片股还有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的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是下跌了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4: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4: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7月正值外资鼓励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将在明天上路，立委跟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提出防堵剥削、严格取缔、拒绝垄断、补齐缺口、跨部会整合5大诉求，希望透过完整的配套保障外送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林宇晨的报道。
6: 7月21号上路的外送专法将每笔订单的最低报酬、演算法派单透明化、平台强制投保等明文入法。不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目前2大外送平台都没有依照规定提供接单跟送达的时间点，将导致外送员难以举证薪资的正确性。
7: 假借专法的名义，把这个店家抽成提高到 35%， 35% 也是他据说最高上限 35%， 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明确去定义下来。同时平台目前还会在部分的时段强制关闭店家的这个订单系统，去严重侵害店家接单的权益。
6: 为了确保专法能够保障产业的发展，并兼顾外送员的权益，立委与工会呼吁劳动部应进一步定义营运费用及成本的概念，避免业者巧立名目征收规费，并跨部会检测新法上路的成效，随时紧盯平台是否违法及转嫁成本。经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而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了订定要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

0: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1: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七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钟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只剩下131天，要求这个检警调联还有移民署要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任兰心的报道。
3: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4: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5: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3: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交舰的时程，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8月底9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泉的报道。
6: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8月底9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8月底9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7: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8月底9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6: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郭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以及友人全部起诉。徐俊秀的报道。
8: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姓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9: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4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

0: 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1: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5公里仁德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机器的残骸和碎片，导致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0.4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路到汐止系统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挤，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10公里西屯二之前的外侧有大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之子张伟犯这个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定谳，没有到案被通缉。而张伟的妻子王淑英则是被判十个月，可以一颗罚金缓刑四年。而王姓女子还另外涉及这个银行法，被判刑一年七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张安乐等人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业务侵占、逃漏税、伪造文书及银行法等罪。其中张安乐之子张伟与张伟妻子王淑英被控在104年间非法办理两岸地下汇兑，汇兑金额超过1507万元，并借由人民币与新台币汇差获利约24万元。高院更一审认定王淑英涉犯银行法，维持一审判处一年七个月徒刑。王淑英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更一审认识用法均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至于张伟，一二审以业务侵占判刑一年，其余八案分别判处两个月到四个月徒刑，可一颗罚金。至于涉银行法部分，先前已获判无罪确定。张安乐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及业务侵占罪部分，因检方未上诉，判决无罪确定。涉嫌税捐案件则判刑八个月，得一颗罚金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被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了新台币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3: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4: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3: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

0: 检方侦办。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青春专案强力扫毒，溯源查获了一级毒品一托米酯的分装厂，将罗姓药头具体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调查一起毒品案，发现上游分装毒品线索，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林雅区一带，溯源居提第二层药头45岁罗姓男子，破获一托米酯分装厂，现场有1到3级毒品，其中安非他命多达768包，重约2公斤，还有1公斤的一托米酯烟油。左营派出所杨志娟所长说，
3: 现场查获大量2级毒品安非他命、摇头丸、3级毒品卡西酮以及1级毒品一托米酯、烟油、烟袋、原料、分装工具、磅秤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2: 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左营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追查毒品上游，针对毒品犯罪加强打击力度，呼吁青少年暑期应多从事健康休闲活动，远离毒品诱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误触毒害，抱憾终身。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就指出，诈团近期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来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货变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躲避警方侦查。统计近一个月共查获了诈骗赃款2600万元，成功拦阻被害人遭诈。刘威的报道。
4: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变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5: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4: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变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则是持续深化警营合作，今年1月跟远东银行签署了防诈合作备忘录，强化可疑交易拦阻以及虚拟资产联防。截至6月底，远东银行累计拦阻了4000笔近5.5亿元潜在的诈骗交易，展现警营联手打诈的成效。任兰心的报道。
6: 为因应诈骗金流快速移转，政府修法建立金融、电子支付及虚拟资产跨域联防机制，完善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资料交换及合作法制，提升可疑交易拦阻效率。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刑事局2026年1月携手远东银行推动联防，拦阻成效卓越，期盼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入防诈。
7: 今年1到6月，在自主管理机制上面就已经拦阻了这些可疑的交易将近3000笔，可疑的这个汇款大概有3亿元。那如果加上结合虚拟资产的交易所双向的联防，加上银行本身柜台的这些拦阻机制，有超过4000笔的可疑交易被拦阻下来，金额超过5.5亿元。
6: 刑事局指出，2026年6月全国受理诈骗案件11437件，财损金额47亿元，相较2025年同期分别下降 30% 及 47%。 刑事局预计在8月份调整诈欺案件分类，区分为电信网络诈欺、非电信网络诈欺及假新财产犯罪，作为后续防治策略宣导重点及查缉依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42岁的丁姓港籍男子以及一名30岁的国籍女子，在大巨蛋因为周边商品寄放的问题起了口角，进而衍生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依涉违法，依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0: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接获通报，一名42岁的丁姓男子与30岁郭姓女子在大巨蛋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了解，双方因为购买周边商品后的纸箱放置问题产生争执，过程中丁姓男子抽出皮带挥打郭姓女子，郭姓女子也一度以疑似柔道的动作试图摔倒丁姓男子。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里派出所副所长张玉琪说：“
8: 警方到场了解，双方为熟识友人，均表示无提出伤害告诉之意愿。”全案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规定予警裁处。
0: 据了解，丁姓男子为香港籍，来台工作，与郭姓女子是朋友关系，并相约要一起观赏中职明星赛，没想到会发生肢体冲突。警方提醒民众，遇到纠纷时应该以和平方式沟通协调，避免因一时情绪失控导致肢体冲突而触法。警网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香港资深影帝谢贤经传今天离世，享寿89岁。谢贤自50年代起走红，一生的形象风流倜傥，曾有过2段婚姻，分别是台湾艺人珍珍，还有香港艺人迪波拉，一双儿女分别为谢霆锋还有谢婷婷。2022年，谢贤凭借着在电影《杀出个黄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获奖最年长的金像影帝。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务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杨欣的报道。
9: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2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10: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9: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了匹克球、还有无人机足球、街舞、还有花式跳绳等新兴的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1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12: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13: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12: 今年现场也推出即将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以及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粉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晴天后午后雷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好，我们直接关心省道消息哦。在台九线的万里溪目前解除了黄色警戒，下游堤防以外的河道维持红色警戒，严禁任何的人员跟车辆来进入河床的区域。再来是台一线，台一线的南下300.3公里六甲路段的四要带刚刚接获排除。台八线东向7.7公里东关路5段149巷，这里有竹子垂下来。台68线的东向9公里竹北匝道有小动物躺平不动。台74线的西行10公里西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大纸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还有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台64线中和往中和一都是排队中。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子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晚上的7点12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他们是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宇的合作单曲，叫做《新世界的光新世改更》。在礼拜一的这个时间点后，有好多的新消息。好，现在呢，我的这个新闻画面跑出来的呢是西班牙世足夺冠1-0呢，哈。你有熬夜或者是你先睡饱再来看这一档球赛的吗？我身边有人是先睡饱起来看，然后隔天早上再请假的。 anyway， 世足赛呢到今天算是明确告一个段落，不过这个后续的延烧的这个能量，我相信应该还可以持续非常的久。 Fly darling fly， 哎哎哎哎。另外一个呢就是灭火器在周末公蛋两个晚上的演唱会，哇，有没有去到现场？而且有这个惊喜的嘉宾是吗？哦，这个前总统的出现真的是不简单的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内线这里有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车的尾端在经贸一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疑似跟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

新世界早不见啊！郑怡农跟秋吼合作的歌曲在《水逆》专辑当中，7:17。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国五的北上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排队进雪隧是定点排队进雪山隧道的。昨天跟今天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吗？好像都落在5点过后，北部地区了哈。你有被这一波雨势影响到吗？下班的车潮，或是被困在某个地方？他是谭雅蔡倩雅，猫鼠游戏。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探雅蔡健雅的《猫鼠游戏》跟 Maroon 5魔力红，歌曲叫《Maps 地图》，7:23。国道三号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是启动移控的。台74线东向的太平出口车多排队。他是就碎耶李竹新关带嘎卡。

里竹县光虾关大爱嘎卡7:27。好啦，北部地区的南港汐止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哈。今天跟昨天的雨午后的雷阵雨呢，都来得比较晚一点点，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许富凯的新专辑《昂阿比》来得几条瓜是秀蹦，在昨天前天灭火器刚演完小巨蛋，那接下来他许富凯也要再次的攻蛋演出了。待会7:30来锁定警广新闻，新闻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仁德路段今天下午发生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闪避车道上的掉落物失控，遭营业半连结车撞击，导致自小客车内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故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一辆高雄客运中型巴士受困茂林山区路边的水沟，警方迅速联系客运公司派车拖吊，发现车上的乘客是两名高龄的长者，协助平安脱困，并再往新威地区接驳返家。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茂林分驻所所长张志煌、警员简家祥获报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副所长吕开平说：“
2: 一辆客运中型巴士在高市一三二线对外通行道路行驶途中，不慎车身右侧轮胎滑落至道路水沟旁，导致车体倾斜，卡在沟渠无法动弹。警方紧急赶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全力协助司机及两名高龄乘客安全下车脱困，所幸五人员受伤。”
1: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便，而且烈日当头，警方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调派警车将两名长者贴心接驳到新威地区的客运站候车，顺利转乘其他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警方也同步通知客运公司派遣大型拖吊车辆前来救援，顺利将受困的中型巴士安全脱离水沟并移至道路，全线恢复双向车道正常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的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的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的受骗风险。杨欣报道。
3: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4: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3: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七月底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的乐舞盛宴。李义成报道。
5: 加油台湾，谢谢。
6: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5: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

0: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1: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中南部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客语歌曲来自林玉婷 Rita 姐玉婷姐的歌声叫做心爱静静，心爱静静，好，这个是心爱静静是直接中文讲出来的，心爱静静是心啊，哦，我们要爱得很漂亮的意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也在施工。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54，锦绣二重唱我的 Super Life。好啦，今天是7月20号。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个星座的运势的话呢，会说啊，水逆刚刚结束哦，吼。不过呢，水逆虽然结束了，第二波雨吼还是下不停的，所以出门在外面还是要来留心，哎，有没有午后雷阵雨？这个天气形态怎么样子？你所在的位置，或者是你接下来的行程，会不会去到山区、河边或海边？好，都要多做留心，做好预先的人身安全的准备。它是日向会来自库洛魔法使的主题歌曲《Catch You, Catch Me》。

好啦，也是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日向惠所演唱 Catch You, Catch Me， 来自库洛魔法使当中的主题歌曲。好啦，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这个小时最后一首音乐作品，它是小魔女范晓萱《数字恋爱》。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9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入口都是在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施工。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都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车多的。好，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或午后雷阵雨等等的情形，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6: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动一动吧。8:10，台61线南下169公里在线西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北市的凯道有活动的交管，在7月25号星期六。好，北市的凯道活动交管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2个车道哦。好，台9线有一个预警性的封路，它这里是万里西桥。万里西桥配合万里西堰塞湖的灾害应变，从今天开始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都会先行封路哦，所以晚上10点过后就不可以走、哦、不过白天的部分基本上目前是有通行的哈、哦。台9线双向的万里西桥10点过后预警性封路，要提早做改道的规划哦。

它叫做桃子 A1J 桃皮导弹，专辑歌曲叫做 All the Same， 8:13。路网图的部分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都还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75.7公里，这里有事故，小心避开来哈。它是西西孙盛熙跟凯尔的合作单曲，收录在 Boomerang 得奖专辑当中，歌曲叫 Jacki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陪你戴佩妮双生火焰专辑，里面除了有新歌之外呢，绝大多数都是把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自己重新演绎。刚刚这首的原唱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0.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的西行 10.8 到 7.7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陈伟霖的词曲，他是遗忘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曲在七月七号一定被播到，你不管转到哪都听得到。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嗯，算了，就别播了吧。我们就七月很长，还有时间可以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今天是20号，七月的20号，虽然不是520，但我们来选播萧秉治的520。待会的8:30是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公司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逐批检验结果，上游原油抽验了53件，有4件的检体是不合格，终端的产品171件也有5件不合格，并将在明天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

0: 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的产品后续处置措施。杨欣的报道。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出货的21批油品依分源分项、逐批检验及上下游核对原则，抽验上游原油及终端产品共224件，另外有3批还没出货的油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为厘清事故原因，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将在21号进场调查，全面检视中联制造及品质管理流程，预计在一周内完成调查。
2: 上游原油部分抽验是53件，其中4件检体不合格，均属中联批号313-115-0408及315-115-0413原油。终端产品部分抽验171件，其中5件不合格。不合格产品均使用上述两个批号的原油制成。食药署将于7月21日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邀集食品安全、毒理、风险评估等领域专家，就检验结果进行专业的确认，并研议相关批次油品以及下游产品后续处置的措施。
1: 食药署也提出修正食安法相关规划，包括增订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频率，特定食品业者自设实验室需要取得中央主管机关认证以及第三方验证机构抽样及通报机制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区有一名民众误信友人以投资名义来借款，陆续面交了557万，虽然曾领取部分投资红利，但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未果，损失超过500万元。丰原警方目前已经受理报案，并移请地检署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3: 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于6月17号受理报案，报案人指称涉案人以投资为由向他借款，由对方负责投资事宜，期间陆续面交557万元，并曾收受投资红利56万1071元。不过报案人事后要求返还本金时，对方却以投资款尚未回收为由无法偿还。丰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副所长杨建军说：“
4: 犯嫌虽签立借据，仍未依约清偿。报案人因认为遭诈骗而提出告诉，主张损失新台币500万元，警方已依背信及诈欺罪受理，后续将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依法移请地检署侦办，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
3: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透明管道。对于标榜高获利、低风险或以私人借贷方式进行投资者，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桃园的原民文化节登场，桃园就邀请这个国人8月1号到2号前往桃园的阳光剧场来参加这场原民文化盛会。静杰的报道。
5: 张善忠市长表示，桃园有完整16个原住民族群，为了迎接8月1日原住民族日，市府首度汇聚16族岁时祭典、动人歌舞和生活文化。这项活动8月1日起连续2天在桃园的阳光剧场举行，力邀各地民众到场参加。他说，桃园拥有丰富多元的工作机会，极具发展潜力，欢迎各地的原住民族朋友到桃园定居发展。市府也会完善相关福利政策，共创繁荣宜居环境。
6: 那么各区12区的原住民朋友都会依展所长，可以看到所有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我想今年会跟往年不一样，会更精彩。
5: 桃园市政府原民局表示，全市原住民族人口超过91500人，是全台第二多。今年原住民族文化节以阿美族语侯海燕为主题，规划除会仪式、岁时祭典博览会、传统歌唱竞赛、街舞以及多元族群展演，同时设置特色美食和文创市集。八月起也将推出为期1个月的桃园购物节，凡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最大奖是现金10万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也是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功德给客家歌曲，客语作品和你一起就好。老女 Q 哈秋后8: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3南下竹田系统过后的小客车8735开远光灯影响别人了。他是同里 Zunya， 歌曲是《失态》。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薛凯琪歌曲叫做5208:52。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好危险的。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也要请留意避开来哟。洪佩瑜上个礼拜有参加热线晚会来作为表演嘉宾，我们来听开专辑当中歌曲叫《一哄而散》。

叫做洪佩瑜，歌曲叫做一哄而散8:56。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肩火烧车的事故小心哦。国道五号的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施工在进行呢。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歌曲叫一起哦哦，待会9点钟会整点路况。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在北上166.4到161.5台中系统道后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在施工，南下的古坑教道路段的外线，还有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北上的166到164公里大甲教道北上出口，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了。国三的双向196.4到193.9彰化系统，双向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都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在国道四号的西行10.8到7.7神冈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省道消息，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的外线车道路间隔音墙的施工，台88的东向凤山到大发内线车道在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2: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3: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

0: 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啊、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欸、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2: 就现在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只是对话了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9点的15要16分。好了，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来看台九线。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呢，10点钟开始会预警性封路，10点钟开始预警性封路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在7月25号会有活动交管，也要提早留心。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新

也许明天专辑同名作品，也许明天，阿妹张惠妹9:21。台九线的万里西桥10点钟过后，配合应变，堰塞湖的在

开应变措施，10点钟过后会全面性的封路不给走哦，白天才会再次的开放。他是王力宏，收录在《不可思议》歌曲《你不在》。

你不在，他是王力宏，但尽管 always 在这里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107.9公里香山前的外侧路肩太空包掉在这儿。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路肩火烧车的事故。Michael Jackson

0: 景广新闻。
1: 外界关注潜舰国造海鲲号的交舰时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否认外界提出八月底九月初交舰的说法，他强调后续将进行深水潜航，以安全品质为上，并没有设定交舰的期限。李义晨的报道。
2: 针对国造潜舰海鲲号，立委关切八月底九月初是否会交舰。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并没有所谓外界提到八月底九月初交舰实现的期程。
3: 海鲲号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潜航的测试，那我们还是一切以安全跟品质为上，所以后续再进行深水潜航，我们没有设定期限啊，所以我想没有说一定八月底九月初这样子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2: 据陆军采购26套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但承包商创未来连续3次测评未过，已引发朝野立委高度关注。郭立雄说明，创未来测评未通过原因，主要在于系统的搜索雷达与被动雷达在面对多批次。

0: 的无人机时无法有效整合，操作平台无法显示相关数据，因此未达合约规范标准。但要如何填补目前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战力空缺？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则指出，已完成后续建案作业，一旦预算获付就可立即筹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爆发了不当管教案，多名幼童疑似遭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情形。台北市教育局不仅开罚50多万元，也正式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伟玲的报道。
2: 教育局表示，针对台北市某私立幼儿园对幼童强迫喂食、孤立、学狗爬等不当管教行为，目前已经依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主动提供案件完整影像、行为人与被害幼童身份，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发，后续也将持续协助调阅影像、幼童转园安置，并结合各局处提供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台北市教育局发言人钟德兴主任秘书说，
3: 教育局秉持从严从速从重原则，采取行政与司法双轨并进，目前已开罚新台币50万6千元，预计于7月底完成调查。
2: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案件曝光后，他也与家长面对面了解相关陈情内容。家长也反映，目前相关法规以及罚则过轻，市府也会将相关建议反映给中央以及立法院。教育局则强调，本案除行政裁罚外，也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伤害罪外，行为人也涉嫌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教育局将全力配合检方侦办。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碰到海龟可千万不要碰触，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的琉球乡戏水的时候，疑似就是触摸了海龟，遭民众通报检举，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宋林的报道。
4: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5: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4: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微弱的西南风影响，清晨到上午，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的东南部地区则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

0: 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的专辑歌曲叫做《说爱我吧》。国道3号南下的107.6公里香山前的外侧路间有太空包掉在这里。国道1号北上的28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10点钟开始会实施全面的管制封闭到早上6点，所以早上6点过后才可以通行哦。国道3号北上的171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行车道外侧路间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45公里罗东前的外线有故障车。乃专辑得到了今年的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找来了香港的 Co-Park 合作，死比怂。

0: 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叫做 Richard Marx。 When you are gone， 完整版本的休息回来9:54:55。在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的40.3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好啦，经典的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歌曲叫做 Never Gone， 翻译是我心仍在。57分，待会尚恩接棒了一个礼拜的新开始，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咯，明晚见，晚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陶喆太平盛世当中，爱我还是他。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89.6公里，过竹北的外侧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林口 A 过后，北上的40.85到39公里，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4.4过高架杨梅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过水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同样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每天10点钟开始。在国道三甲东向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的内线。

车道，国三南下的古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30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哦。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另外是台9线双向的万里溪桥，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现在开始全面性封桥不给走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7月25号会有活动的交管。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欢迎您加入。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

0: 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了，世界杯正式的落幕了哈，不晓得你有没有在今天熬夜来看熬夜吗？哎，算熬夜吧，3点多熬到5点多，对不对？还延长赛，这是一个蛮精彩的比赛吗？我觉得算是吧。但如果你喜欢看进球的，你可能要看季军战比较好看，对不对？英格兰跟法国6-4，总共进了10球，昨天的冠军赛只进1球，而且还到最后延长赛。我那都已经快撑不住想睡觉了，他还要踢延长赛，我真的是可惜啦，梅西啊没有再次连霸，不过他上一次已经拿了冠军了，也算是帮他职业生涯算是有完美的句点。不然你看像 C 罗，对不对？没有大力神杯，恭喜西班牙啦。4:13，欢迎你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一上线上岸就看到有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哦，博一北上竹科过后哦，这边一路到这个竹北都是速度比较慢的哦，时速在20公里左右，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接下来这首歌老 S 明先生天生寂寞。

热门华语 Top 10。好了，那我们就礼拜一嘛，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刚刚两首虽然听起来都非常的像是世界杯可以听的歌，但是呢，上周除了世界杯，我们还是有华语作品在跟大家见面的。OK， 第十名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九名是邓紫棋《启示录》，然后第八名陶喆的同名专辑。那我们来听周杰伦吧，这首歌是《淘金小镇》。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北斗到西螺，哎，又讲到西螺了，挺敏感的啊。这边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喽。

0: 周杰伦，歌曲是《淘金小镇》，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然后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他是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终身门徒。
1: 逃不出伤心，投入爱慕的浓度。

来自陈璇，歌曲是《终身门徒》。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是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第三名是妮卡的作品《Fresh Moment》，第二名是洪佩瑜。洪佩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开 Still Moving》，而且是实体彩胶版。来听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好，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在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这边路肩有狗狗啊，还有国一南下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十。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叫做《开》，是本周第二名。本周冠军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The Taste of》，这首歌叫《Never Cared》。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由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水汽逐渐减少，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仍然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高温炎热，普遍都在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明天在竹苗、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

0: 关心其他新闻。考量万里溪堰塞湖坝体维持稳定状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决议将警戒值从黄色警戒调降为一般警戒，不过河道仍维持红色警戒，民众不得进入。今晚10点起，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和中兴大桥预警先封闭，台铁全线列车恢复正常运行。河床封闭影响瓜农生计，农业部也将从优从宽专案补助。致癌油风暴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已经向行政院完成专案报告，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明天进场厘清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周四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异常通报责任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处罚，预防性下架入法。记者任南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卓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卓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2: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1: 卓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超越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晶片股及韩股去杠杆效应蔓延，台股今天早盘反弹超过400点，重返43000点，随后引发融资减码卖压，指数急杀翻黑，高低震荡超过1100点，中场下跌221点，指数收在42449点，成交值缩水至新台币9838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黑，费半从高点修正超过20%，呈现技术性熊市的迹象。台积电 ADR 续跌2.77%，但溢价率仍高达12.34%，支撑台积电独挑大梁。开盘重返2300元，站回季线，也带动大盘开高121点，以42793点开出。不过大盘很快遭到反弹减码卖压，上市柜合计超过30档股票跌停，随后跌幅收敛，回到平盘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平盘左右做一个震荡整理，那以现行来看的话是有上影线跟下影线，代表说多空的力道是势均力敌，那以筹码来看的话，当然外资还是偏向卖方嘛，但是其实它上周五的夜盘有回补3000口，这边是比较缓和。
3: 中东战事升温，刺激美元指数稳居100大关以上，非美货币集体承压，但新台币又属于这次亚洲货币中表现最弱，早盘重挫1.44角，贯破32.4元。加上七月正值外资股利发放与汇出旺季，美元买盘大于新台币，短期内恐将呈现股汇双杀的循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预告订定2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2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6: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 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5: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

0: 而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最高检察署今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九合一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兰心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1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4: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目前登革热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0: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5: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0: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集结皮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6: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7: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8: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7: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这是段芸芸的歌，叫做 Fly Away。 10:51，回到节目当中，才88线，这是往西，要往五甲系统会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再来要关心到目前哦，国一南下，北斗到西螺，这个地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影响到这边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这是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便宜的不行。等下11点会着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11点前，这是来自 Ken Daniel 的歌，叫《Something》。等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88线这边是往西的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记得改道行驶。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27.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间是有狗狗的哦。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国道1号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台九线呢，这边万里西桥这边配合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北斗到西螺，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们奈，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孔令奇歌曲是矛盾体，刚刚是梦飞船啊。50年前的一个夜，11:14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 Shaolin in the night。 台六是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泡车。高雄是左营区博爱路三段跟孟子路路口，自小客车抛锚了，经过的话小心哦。

0: 太久，打太久了。
1: 在下，在下。
2: 我们会打。
3: 嗨，我是诱人。

这是来自法兰跟凤小岳的合作，叫做《摔碎》。7:24，国道上面呢，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喽，顺畅好走。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The Rolling Stones 歌曲《Sweet Sound of Heaven》。

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船歌》。11:41，台六十一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路见有泡泡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婷的作品，叫做《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留意台61线北上54.3公里，这边在西滨路二段呢，路肩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有排除。台88线呢，封闭了往西的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记得改道喽。台9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这边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一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雄七也勾心啊，欧巴雄七。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好，等一下12点钟，7月21号楼会者路况给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许富凯问讲，巴库米啊，各位见。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2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台61线北上54.3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那边要回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没有办法走的哈，这边是封闭不能过。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40.85到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再来台9线万里溪桥这边呢，预防性全面封桥，预计到早上6点。补充国道1号这边南下71.4到74.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Eason 陈奕迅，歌曲叫做《社交恐惧癌》。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不要疲劳驾驶喽，累哈找地方休息。接下来是李佳欢，歌曲叫做《嘿》。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你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打哈欠呢，哈欠连连，提神方式参考一下，不管是窗户摇下来吸吸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还是吃口香糖啊，还是喉糖啊，凉凉的啊都不错，捏捏自己的虎口，不过请副驾帮你捏，可能比较有效果一点。不要打了，瞌睡，不要疲劳驾驶。这是林玉君的歌，能不能你也当一天？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徐佳莹，我没时间讨厌你。时间就是金钱，我讨厌你等于是浪费钱嘛，对不对？我花时间讨厌你等于我花钱讨厌你，何必呢？

0: 9:38，
1: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林宥嘉接下来这首歌叫《让世界毁灭》。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故事细腻。台六十一线北上 54.3 公里西滨路二段，这边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国三的北上394公里过屏东，哇，摩托车往北啊，这要注意了。 Lady Gaga 的歌。

Lady Gaga 歌曲叫做 Hold My Hand。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先最后来听到的是黄伟晋的歌，叫日安日安。祝你有个美好的一晚，明天继续到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了，晚安了，拜拜。

0: soleil se lève.
1: Merci d'avoir parlé avec moi toute la nuit.
0: Bonne nuit.
2: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94公里过屏东，摩托车往北啊，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台88线往西的方向哦，要接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国林口 A 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71.4到74.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的北上过水上，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9线万里西桥呢，这边双向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

0: 妈说，这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尽管欢迎您加入。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21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我的今夜最开心片头呢啊，讲说，哎，这个不论每天是开心、难过啊，又要过每一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星期一的你呢，是开心还是难过啊？啊，昨天呢，啊，在这个我自己节目的尾声啊，一边看着这个世足的总冠军赛呢，但是因为只能看完上半场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场好像是等到休息完了之后看新闻啊，阿根廷输了这样子啊，但好像蛮多的朋友哎，特地还熬夜看完了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赛事。哎，如果呢，你原本是赌梅西会赢啊，阿根廷会连蝉夺冠啊，可能星期一就比较伤心，对不对啊？但如果呢，你是压说啊，西班牙啊，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一路从这个小组赛一直爬到总冠军赛哈，哇，这个每一场这个赛事都有令人可圈可卷可点的地方，所以呢，是压说西班牙会得到冠军，那当然星期一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轻松。伤了，对不对？啊，总之啊，又一个赛事结束了。我记得去年的暑假呢，有什么？有奥运，然后呢，今年有世足。这个世足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下一次呢？啊，等到我们这个全体国人啊，都会有参与感的一个赛事是什么时候？想想明年好像就有哦，哈，有一个十强棒球赛，对不对？而且呢，中华队因为在这个上一届啊得到了冠军，哎，所以呢是直接以卫冕之姿出赛。到时候哇，一定会是这个非常具有集中力

哎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那就到时候再说了哈。啊，又要回归这个平常过日子的日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还是要收心，然后呢，平常心，小心的开车，专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这首歌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啊，即使今天开始好像啊没有什么啊这个非常激昂的话题了哈啊，好像又是平凡日常的一天，平凡中自己找乐子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

从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林口一之前啊，以及在北上也差不多路段哦， 40.8 到39公里啊，过林口 A 呢，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所以全线都施工封闭了，五甲系统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不能行驶哦，所以一连影响到在台88线如果往西向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就没有办法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通行。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有这个道路的施工，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回到清晨6点钟，它是叶秉环。

这是一首写给猫咪家中宠物毛小孩宠物猫咪的歌啊，真是可爱。它是叶秉桓这首《喵有所属》。1: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哦。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6.4到193.9，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双向的242.4到250.5，竹山到南云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啊。接着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啊，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好，省道还有其他施工哈，啊，要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的台64线啊，双向的0到28公里啊，这里从8里2到新店端呢，啊，就整条台64线了，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占用施工的情形。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它是乌撒的猫，我所未知的路。

来自欧巴雄起这条歌，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现在才数到二，对不对？啊，星期二嘛，啊，继续加油啦，馒头一颗一颗数啊。但是日子再过呢，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脚步。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有配合灾害应变啊，夜间呢全面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来自柴俊猫，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0: 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点3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看到最新有道路状况是掐喝啦啊，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啊，说是有5部小车加上小货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总共加起来6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呢，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有多部车的这个追撞事故。朋友啊，哈，不免啊，唐疲劳驾速哈，绝对不要疲劳的开车，开车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哈、啊，现在呢，事实上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了，对不对？啊，尤其呢，台湾又是一个网络覆盖率蛮高的地方，所以呢，啊，为了可能方便啊，一边在骑车开车的时候查询路况啦，哈、啊，这个用地图做导航啦等等的，啊，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啊，在仪表板前面呢架一只手机架啊，然后呢手机就放在上面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边看着手机面板的指示呢，啊，一边看你现在到底要往哪里骑或往哪里开，对不对？可是啊，这个手机现在的功能非常多，怕就怕在呢啊，你不是只是拿手机来导航而已啊，你还加减回点简讯啊，啊，还打个游戏啦，还看个影音啊等等的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容易分心就出事故了。尤其呢，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这么快的地方，更别说哈啊，有些朋友们在夜间开车，想说，哎呀。这个时间太棒了，和道路上面车和人都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啊，把这个平面道路当高速公路在开，真的是做不一样的哈，拜托拜托拜托啊，这个克制一点对手机的诱惑，然后呢，哎，这个各行其道，这个开车骑车也绝对不可以超速，不可以抢快。啊，希望等一下啊，这个事故赶快排除，然后不要再有新的事故了。好，不过讲到这个滑手机啊，啊，这个不少人呢啊，知道说，哎，手机有蓝光哈，会影响你的手这个眼睛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为了减少眼睛负担，可能会开启手机或是电脑的深色模式。事实上呢，如果你的手机

哦，有夜间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可能会把这个光，手机面板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原本是蓝光，但是呢，它可能会减少很多的蓝光，所以呢，手机荧幕啊，或者是电脑荧幕、平板荧幕看起来可能就会是黄褐色的感觉，对不对？啊，或者使用黑色的背景达到护眼的效果，这样子真的能护到眼吗？

事实上呢，有眼科医师表示，哈，这样子荧幕背景调暗啊，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眼睛你还是需要让瞳孔放大，以增加呢进入眼睛内的光线，才能够把这个荧幕内哈的内容，尤其是文字看得更加清楚。但瞳孔这个放大的时间维持的这个越久哈，眼睛周边的肌肉组织就会越紧绷，就会越酸痛了哈啊，就会容易造成眼部的疲劳，甚至呢进一步会形成眼睑颈症候群。因为呢你东西要是看不清楚，你不只是眼睛用力，你可能不自觉的呢就会移动你的头部和颈部怎么样往前面偏，也就因此呢，为了只是看清楚手机上面这个你调成深色模式之下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的手机荧幕，但却因此反而会造成眼睛头部颈部的小伤害。尤其呢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花眼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把手机调成深色荧幕，事实上你眼睛又更累了，也就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在使用过手机的深色模式之后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适合，就改成一般亮色的模式，但是呢这个你如果是长期稳定的开启一种模式，可能都还好。如果你是一下子深色模式，一下子这个浅色的模式，你的眼睛和大脑就需要不断的调试，对于画面的刺激就会因此产生晕眩，或者是神经比较敏感，交感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就会因此出现眼睛酸胀、头痛、头晕的状况，这个现代人呢难免长期的使用手机和电脑，所以呢你应该更注意自己的用眼习惯。事实上，这个深色模式会这个伤害你的眼睛，但是浅色模式蓝光太多好像也会对你的眼睛不好，那该怎么办呢？你可能就应该要，这个丈量你手机使用的时间了，适度的做休息，眺望远方，让眼睛尽量获得放松，避免长时间的盯着荧幕，至于荧幕设定到底是用深色模式还是浅色模式呢，那我们就折中吧，你可以使用灰色或者是白色的背景，比起深色的模式，也许对于眼睛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使用方式。不过如果你很少使用手机，而这手机深色模式或是浅色模式对你的眼睛好像伤害就不大了，对不对？那就少用一点吧。来自吕允这首歌《时区》。

来自魏公子这首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1点51分。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将又在内侧两线车道哈，麻烦朋友一顶爱注意啊，这个不要让事故扩大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啊，那另外呢，在夜间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啊，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啊，所以呢，台88线这个西向哦，从五甲系统接往这个顶金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也都是施工封闭了，可能要请您先从凤山离开，改道行驶。来自明先生这首《天生寂寞》。

0: So what?
1: 来自《寻人启事》这首歌曲叫做 So what? 在两点之前要再送给你这首歌曲，他们也是 a cappella 的形式，但是来自日本圣堂教父这首《没有尽头的世界》。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啰。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呢，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8，这里在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也在差不多路段过林口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口啊，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66.4到161.5，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在国道4号西行的10.8到7.7公里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也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啊，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您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啊，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在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我

来自阿福啊，应该说他是阿富啊，因为他的这个艺名呢是 R 啊，这个英文字母的 R， 然后呢再一点 FU 啊，是来自花莲的萨奇莱雅族啊，这个玛丽云部落啊，在这个部落呢，他参加了母语电音课程，哇，很酷哈啊！然后呢，独特的音质被阿豹发掘，后来呢，成为了纳乌瓦的成员之一啊，也就因此啊，他喜欢嘻哈文化，哎，然后呢，又有这个电音的底子啊，然后呢，这个融合了他的这个族语，哎，这个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哎，这个新奇的音乐啦。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举》。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累了，我们举杯啊，是这个喝能量饮，喝咖啡，对不对啊？绝对不能够喝酒嘛，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这个持续提醒你，在疲劳状况开车也跟喝酒开车或者是毒驾啊，其实这个伤害不分宣制了啊，所以呢，夜间开车要麻烦随时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啊。虽然说呢，还是有部分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尤其如果你是从台88线这个西向原本呢要藉由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行驶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寻求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8线东向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提前下匝道。那西向的西向的16.2到14.5过平镇系统到过了高荣新荣的出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 OK 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阿拉斯，这首《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突然这个意识到呢，暑假过了1/3了，哇，好快哦，好像才刚7月1号，对不对？啪啪啪的七月就快结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8月，这个不知道你家中有没有正在放暑假的这个学生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事实上2个月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期，可以参加营队啦，甚至有些可能是临近毕业的同学呢，反而要利用这个时候找份兼职赚外快想说增加历练甚至呢还增加自己一点的零花钱收入。可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在这个165全民防骗网的特别发文示警，这个近期呢，诈骗集团锁定暑假的求职潮，在脸书甚至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常用的是翠，对不对Threads 等等各大的一个社群平台呢，刊登虚假的招募广告有很多的广告还甚至以这个在家按按赞兼职就可以赚取佣金，而且呢告诉你你可以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不用经验这个轻松远端的工作，哇，听起来非常的诱人呢。事实上有可能已经在利用民众想兼顾弹性还有高薪的心理状况，然后呢开始设下诈骗的陷阱。那么警政署呢，事实上也详细解析了这一类的假求职诈骗，它是有3个步骤这个把你一步一步的骗进来。第一步呢，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先给予你这个小额的佣金，而让你还真的以为会赚到钱哦，建立双方的信任感，而让民众误以为这是一份真实而且轻松的工作。但是在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一次都不会见到对方，只会有可能 LINE 的联系方式啦或者是某种这个社群平台的方式进行联系对方的大头贴照片也不一定是真的啦哈。第二步取得信任之后，就会开始诱导民众投入更多的资金去代购商品。当你呢想要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获利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用各种的理由拖延出金，导致呢这个求职者最后是血本无归钱没赚到，甚至还花更多钱了。当然

那为了保障求职安全哦，警政署也对大众提出防诈的三提醒。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宣称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啊，这个只要是赚钱的工作都还是或多或少会需要你付出点什么了哈，绝对不要明零门槛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这件事情。第二呢，只要遇到要先要求代垫款项的啊，或是必须先设投资账户才可以开始工作的职缺，一律都是有问题的，都必须要拒绝。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切勿提供个人的金融账户。你说要领薪水啊啊，他的意思是说哈，金融账户的密码啦啊，你如果需要领薪水，你只需要账号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对方汇到你的金融账户的账号里面，然后你收款就可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程序，但不正常程序，他可能会要你整本的存折，甚至你的提款卡密码都必须要给对方，以免这个以上这三种哈，不要轻信高薪零门槛的工作机会啊，要求代垫款项必须要投资才能够开始工作的都有问题啊，求职过程当中绝对不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字号啦啊，个人的金融账户啦啊，捐款卡以及这个提款卡的密码等等的哈啊，不仅有可能会因此受骗，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此涉入不法的刑案。

啊，虽然说暑假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了哈。所以呢，啊，这个不只是学生啊，我想就算是成年族群，你说你想要借由你的正职工作之外啊，找一份兼职啊，来增加这个额外的收入呢啊，这类的一个广告打工啊，或者是社群平台上面的求职，都必须要求证再求证，才不会因此受骗咯。啊，暑假呢啊，这个因为是求职热潮，所以 啊相关的一个求职诈骗市场可能会因此猖獗之外，哎啊，暑假的第一个月，像现在是七月，还记得吧？七月要缴契燃费啊，不过这个契燃费今年更名了，叫做公路养护费。啊，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来到七月二十一号了，所以呢，你要缴这个公路养护费啊，也就是旧名是燃料费呢，事实上剩下十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公路养护养管费呢啊，在这个自用的汽机车缴纳期间是七月一号到七月的三十一号，但如果哈、啊、你拥有的车辆是营业用的车辆啊，那就不会在这个月收到了，是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是按季缴的啊，就要记得准时的缴纳，不要逾期了。车主呢都可以透过经理服务网、经理服务 APP、 超商还有金融机构，甚至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来进行查询和缴费，各种不一样的管道啊，非常的方便的。

事实上呢，你在家里翻一翻啊，六月下旬之后啊，你应该就会陆陆续续收入到公路总局依照平信的方式寄出的公路养管费的缴纳通知书，那民众呢借此就会得知啊自己应该要缴纳的一个金额。当然了啊，这个应该缴纳金额网络上是有一套公式的，你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金额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出来。不过呢啊，除了透过实体书信之外啊，自身要缴纳的这个费用哈、啊，公路养管费也可以进行线上查询。你可以进入监理服务网，有一个个人公路养管费查询以及缴费，接着选择看是个人还是法人拥有的车辆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这个验证码，就可以看你应该要缴纳的金额，以及呢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缴费也 OK 啊。你可以透过电话语音的方式来查询，一般地区呢，你要打0241。

1366电话号码是六码的地区呢，你就拨411366也就可以直接查询了。那么提醒你啊，这个要查询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书啊，要缴纳的金额，你一定要认明正确的政府官网哈，是.gov.tw 的结尾的啊，绝对不要不小心点到这个诈骗集团做的以假乱真的网页里去了。

那么啊，确认缴费的期限、缴费的金额啊，这个要查询的话呢，小心啊，这个不要点到诈骗集团的网页，要认明政府的官方网站之外，最后要提醒你咯，啊，绝对不要这个逾期没有缴哦啊，因为呢公路养管费，也就是旧名是契燃费呢，只要逾期一天就算是未缴啦。那么根据这个公路法第75条规定啊，汽机车所有人没有依照规定的这个缴费期限缴纳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呢，啊，公路主这个主管机关就会限定通知缴纳，如果欠缴金额累计达到900元以上，是可以直接处300元以上以及3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并且停止办理车辆异动或是换发牌照，并且依法会执行这个强制移送了哈。不过呢，如果你是说我单据不见了或者是通知单消失了，担心会逾缴的状况呢你也可以透过车牌号码或行照来向监理单位的窗口来申请补发这个也可以在四大超商以多媒体机台来直接申请补单，这些都是有补救机会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7月剩一个多礼拜而已哈如果你公路养管费也就契燃费还没缴的朋友，要赶快处理完喽。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呢，这里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都受到占用了啊，麻烦你呢啊，这个及早切换外侧车道靠拢之外啊啊，互相礼让啊，这个小心通过。拜托，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速也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不超速，不抢快。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国三甲东向的0到2公里，台北端到台北一隧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你啊，因为你如果从台64线还有健康路上来呢，啊，是没有办法分南北车道上来，所以呢，你要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啊，这个从中和匝道入口上来。好，除此之外啊，一样是国道3号的施工，在双向的242.4到250公里，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双向的196到193，这里是彰化系统路段，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品冠。我以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7啊，在道路上面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啊，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巡查清理作业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灯具清洁还有维修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啊，要麻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桥梁的修缮工程啊，啊，会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部分的车道，车辆呢虽然说可以正常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一样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方啊，这个二重疏侯道的上方号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会有部分的汽车道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黄飞，只要有你。

一拼丁无记，加心

0: 手银帽神思五味心有损害。
1: 感觉很神秘的一首歌哈，连续两首台语歌，稍早是黄飞机要武力，之后是张涵雅带来的背离八字，时间是凌晨的2:56啊，稍待会儿在要来到凌晨的3点了哈，三点之前看到在稍早哈，国道3号北上的12公里呢，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看起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有确实打开吧。
2: Raining Costa Rica。
1: 那么在三点之前要送上这首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保罗麦卡尼带来的歌曲 First Star of the Night， 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陪你，夜间空中见咯。
3: Positive emotions died seem to come back shining bright like the first star。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片片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

0: 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有多部小客车的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那麻烦你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以及反向过来呢，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路面整修作业所以入口封闭之外呢，连带有在台88线西向这个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227.1到230公里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双向的242.4到250.4这里是竹山到南云，还有在双向的196.4到193.9彰化路段这里各车道也有轮流进行跑步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这服务袂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4: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阮嘛包。保险红的给你啦！
6: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未过来。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梦醒时分啊，在这经典歌曲当中啊，是想到了啊，自己到底等一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在现代哈的科技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梦醒时分等一个人，或者是爱错了一个人，好像换一个人就好，对不对啊？等一个人联络起他就好啊，反而梦醒时分啊，这个第一件想到最重要的事情，拿起手机啊，现在到底有什么讯息传来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既然都听到了梦醒时分，那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应该说原作词原作曲，其他的歌曲李宗盛，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李宗盛这首歌曲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听歌曲的用词呢，哎，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听出来这是90年代的歌曲，对不对？现在的话，这情侣直接互称会叫宝贝吗？应该还是会有，但是感觉多了其他这个时下潮流的称呼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这个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多小时哈。哎呀，最严重的一个道路状况，在国三北上的12公里新台五路路段，原本这里说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这里终于排除了哈。啊，但是呢，在台88线西行的13.5公里过万丹，小心那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好不容易路况又恢复顺畅了哈，暂时没有特别的事故，希望也接下来都不要有咯。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在东部的台九线哦，双向的万里溪桥啊，虽然说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警报是解除了，可是呢，还是预防全面的安全了。夜间呢，万里溪桥还是全面封桥的哟。啊，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走到台九线啊，这个东部呢会经过万里溪桥，这里是全线封闭。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昨天呢，在下午还是许多地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北部呢，甚至平地又下起午后雷阵雨啊。在今天呢，来到礼拜二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影响，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了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这个水汽会逐渐的减少。可是呢，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还不是非常的强到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呢下起这个瞬间大雨的几率又会变高。可是呢这个纵使有下雨的几率中央气象署仍然表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东半部是背风侧，所以呢容易出现焚风咯。那么在这个西半部，像台南、屏东还有彰化、云林，甚至是新北市部分地区今天白天也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再增强，西南风减弱，那就会转为偏东风，各地呢就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会一直到周末咯。来自阿令的歌曲《挚友》。

什么是挚友，像灵魂伴侣一般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朋友一生有几个呢？阿令的歌曲《挚友》，3:40，台88线西上的13.5公里过万丹外侧车道，小心有掉落物喽。好，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

北上的 166.4 到 161.5， 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166到164这里是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景广，让一让，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间是凌晨的3:52，这个时间要跟你说早安，还是要跟你说晚安呢？啊，这个、昨天的此刻哈，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怎样牺牲了部分的睡眠时间在看世足赛，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要补眠吧？啊，但是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大概每天都好想补眠哦，早起的朋友大概也觉得每天都好想补眠哦，好好的分配自己的休息时间啦，啊，那么累了一定要这个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不会累垮啦。啊，稍早呢在台88线西行的 13.5 公里，这里说过万丹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来自林慧萍这首歌曲《忘了我是女人》。

林慧品，忘了我是女人，时间是3:56啊。这个今天也真是觉得，哎，这个稀累累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最后送给你张清芳这首《你喜欢我的歌吗》。那么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虽然说我一直觉得，今天好像比较像星期一哈，昨天太欢乐了。那么啊，延续这个这样子的欢乐，每天都可以开。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9公里过林口 A， 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1到230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那北上的166到164这里大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建议呢提前在中港系统交流道改道行驶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0到28公里，这里是8里2到新店端全线有桥灯的检修作业，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微弱会怎样？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呢，在东南这边还是要注意焚风，尤其是台东焚风的现象也要留意啊。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现在是温度最高的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欧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走到夏天，啊，那讲不盖古了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台88线要注意一下，西行13.5公里过万丹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目前台88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这边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啊，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击那过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18了，目前国一啊封闭了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一现在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 A 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3。

哦，刚辉的版本无人熟悉，台语歌要唱的好听，发音真的很重要。你给他听哦，那个歌唱的很好的，他的歌特别好听的，那个台语发音都很厉害。好，再来，还有蔡佳玲的歌曲叫做《灰鸭铃》。

歌名做了一个这个连结，安尼嘛是真趣味哈，哎，好人记得掉蔡佳玲的歌声哈。今麦时间4:27了，目前在国三哈，双向竹山到南云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南投呢内二线车道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也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好，今天哦，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88线西行13.5公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要洗到你家哈。再来国道上线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2线，然后南下呢，林口一前内2线。以及再过高架杨梅段内侧连

0: 港线车道的工程哈。那目前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台中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南下的西螺路段外二侧都有工程哈。那国三的话，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在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国三还有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还要注意南下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也有施工。而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要留意啊。目前台八十八封闭西向往五甲系统会入国一北上匝道哈。好，路况那些到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全部自己是单纯，是单纯的心，黄麒麟的心歌。哎呀，打瞌睡总会使，是讲一寡阿公阿妈听了唔感觉啊，心中感动无啥会掉。哦，你都不中。这个时候，我们是担心开车的人度孤啦，啊，那是离出来哦，困的人拍谁哦？你总看睡下嘞哦，现在有新的路况哈，注意些。国一在南下30公里五股前的路间抛锚车，而且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哦。哎呦，拜托你把就一定的背后金吼，塞滴塞滴，拜托拜托。在国一南下30公里哦，五股前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车子抛锚了，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再来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爱注意哦。

Bon Jovi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Make a Memory， 感觉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会得到一种勇气，就算现在三个没半旁边都没人只有你自己在开车，继续用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南优已经4:43了，那目前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不但有车子抛锚，而且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当中哈。那么就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前路肩一定要小心。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哦，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号末是7755，说呢那个卡带已经爆胎了，还在行进当中哈。好，注意一下这个爆胎，驾驶应该知道吧哈。总之呢，留意一下这台拖板车的动态哈，它现在是在北上过头份，这台拖板车爆胎，但是还在行进当中哈。再来，在国一的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掉落物，道士台88线原本西行啊，过万丹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有一个日本的网友，然后呢，因为他个人偏好一些特殊造型的抱枕啊。哦，的确啦，就是有那个知名的居家品牌，然后他们是推出各式的造型抱枕。啊，这个日本的网友他在3年前他就买了一个对他来讲很疗愈，因为那个抱枕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包子。哦，好大一颗的包子哈，哦，他那时候看得很欢喜，然后他就把它买回家。结果呢，他最近因为他买回家已经使用3年了吧哈。我跟你说，本来是大颗的包子，3年后变成什么模样？哈，他其实有把那个过程拍下来了哈，就是本来是看起来就是刚出炉的碰回的肉包，结果后来就变汤包，然后3年后变什么呢？变馅饼，那个整个压扁了，不知道抱枕是抱得多用力哈，我告诉你。他就把那个过程拍下放在网络上，你知道吗？超过630万人来观看，实在真好笑了哈。那个本来

欸，我觉得当初那个业者做那种肉包的抱枕看的真的是很疗愈了，但是没想到三年后从肉包变成馅饼，那是不是应该再去买新的了？

哦，来自莫文蔚是这样吗？4:5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大概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过头份，有一辆拖板车车轮已经爆胎，但还在行进中哈，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七分钟前他是在国一北上过头份这边，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一台拖板车的动态，还有。国一目前南下30公里，五股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呢车子抛锚了，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不过这已经十几分钟前了，不知道哪有好不好，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要是爱塞机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曲《红茶》，感觉这杯红茶不是半糖去冰的这种汤加不少，听起来甜不不啦呢。四点五十五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30公里哈、哦。五谷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拜托起来，因为车子抛锚以后，驾驶在更换轮胎当中哈、哦，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塞挤哦。还有之前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有掉落物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原本国一南下五股前路间呢有抛锚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1公里过头屋内线有掉落物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留意内二线，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有现在在国一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用路人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双向竹山到南云还有彰化系统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以及南下呢南投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哈。国四西行往清水神冈路段外二侧有作业哦。国五目前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先在水气的部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西半部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而今天台东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焚风的现象。那以现在的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5 度，彰化的温度最高的。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的歌声夜曲，这个旋律有一种异国风情的美感哦。而这是大家熟悉的一首老歌，但是完全也是走异国风啊。来，辛晓琪的版本，可爱的玫瑰花。

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的121公里过头内线乌米加当里加塞吉哈，还有目前国一持续封闭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哦。

而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这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归仁区这边的农会，他们有一个产销班，叫七甲五街花卉产销班。那他们在推广在家园艺，就是把原本闲置要丢掉的空的酒瓶，不要去把它丢掉，可以拿来当作花器、花盆。好，那要种些什么呢？可以种多肉植物、水根植物，像绿珊瑚、黄金葛、桂背羽、观音莲、葫芦竹都可以。哇，那这个产销班的班长说，各种酒的酒瓶，不管是玻璃、瓷瓶，只要空的都行。相对一般的盆栽的容器，因为酒瓶的口径比较小嘛，所以要用植株比较小或能扦插的植物，然后把沙子放进去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了。那如果是透明的材质，还可以用彩色的小石头来取代，这样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一般的花器下面会有个排流孔嘛，水可以排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要用酒瓶来做这样的一个花器的话，就要栽种的是耐旱性比较佳的多肉植物，或者是可以水耕栽培的，因为它水没办法排出来，那就是你不用浇水浇那么多，或者是它本身就可以适应是水耕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当然如果说夏天担心说这里面啊，哎呦会不会有蚊子跑过来，那你把沙子或彩色的石头填满以后，在瓶口再放

0: 白冰冰的歌曲《饮酒讲酒话》，吼，你礼貌，马神马神，把酒歌回回的时阵，上好定掉定掉啦，卖我白装，啊，也千万不要开车哦，拜托一下。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接卡电话跟我讲哈。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杜家里面马谁马谁，说来一个两只的矿工。该叫该分该酒哦，要改真济呢。
1: 我是真正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27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哈。台北市公务局他们主导新建的民权大桥跨河景观桥已经完工启用了，那造型蛮独特的，这叫天际之眼民权大桥的景观桥哈。它的造型中央是椭圆形的造型，就好像基隆河畔哈。哦，这个眼睛哈，一双眼睛的感觉，这是成为现在台北很亮眼的一个新的地标。这一座呢，分距民权大桥两边松山跟内湖高滩地哈，所以民众可以前往，不管欣赏飞机起降、散步、慢跑、骑单车哈。这一条桥真的哈，串起了很多的便利性，然后呢？在桥上面看到的周遭的这个景观是很漂亮的。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1公里过头内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啊，好一北气哈。国一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有作业哈。然后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要注意。再来是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过水上这个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那南下是西螺路段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三目前呢，双向竹山到南云以及彰化系统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南下中港系统外侧这边也要注意伸缩缝在更换，以及南下的南投路段内二侧也有作业进行。国三还有南下古坑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三还要留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封闭哦，所以拜托大家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好哦，台88线西向往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CP Charlie 唱的 See You Again， 真是种思念非常非常浓郁哈。5:37了，于是想到这一首歌曲《岁月流逝》，有些人有些事，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

0: 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的这个水果啊。一般来讲，按照道理说，果皮可以吃的那个果皮哈，其实它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因为就有那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会担心嘛。所以你知道，水果要吃之前，你一定要适当的处理。好，什么一个适当的处理？我们来讲，也就是这个果皮，像苹果啊，哈，你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水果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先洗过，再来削。瓜果类也是一样，瓜果类也是要把它那个外皮清洗过，你再来切哈。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皮呀、啊、有农药的残留，然后你再来切的话，哇，直接就把那一些残留农药就把它从表皮带进去。好 ，OK， 好。所以呢，那个瓜果类或水果，你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用流动的清水哈。有的人我用什么配包啊，被用小苏打粉，还是公用什么醋什么哈，或者什么清洁剂都不用，其实流动的清水是最好的啊。再来就是，其实就建议，因为除非你确定它这个是无毒栽种、有机栽培哈，否则就说建议是把皮给削掉啊。但是一定要先洗后削皮，避免这个表皮的残留物，因为刀具污染的果肉哈。那如果叶菜类的话，要先冲洗浸泡几分钟，再用流动的清水来清洗哈。那瓜果一样，像夏天啊，瓜果类特别多哈。尤其哦，切西瓜哈，你也记得哦，你要切西瓜之前，你先把那个外皮也是要清洗一下哈。

哦，李千娜的歌声爱买令哦，苹果一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哈、哦。哦，除了苹果之外，芭乐也常常被提起。唔知芭乐讲冬春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来搞看拖李白，来听一下 Funky Funky Mo 所唱的歌曲《芭乐》。

哦，Funky Mo 加特别歌曲叫做“巴辣”，在我们的生活用语里面，你在那“巴辣”就变成有一种贬义词，对吧？讲这个歌有够巴辣的哈，就是没什么创意哈，然后很通俗，或者说可以巴辣皮根本就没办法兑现的这个空头支票。巴辣一定干嘛就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哈？或者说我们巴辣是因为太普遍嘛哈？哎呀，杯杯是规矩啊，嫌那评价差价贼啊呢齁。

我来讲一下建中的乐旗队啊，拿到今年度啊世界音乐大赛的金奖。哇，在荷兰的比赛啊，他们去年在印尼的世界乐旗大赛里面拿到总冠军，然后今年又拿到世界音乐大赛在荷兰举行的这场比赛又拿到金奖。这不单是高头车，音乐也很厉害。

哦，这是萧煌奇三子贤许廷伦合唱的歌曲，叫做《夺环》。哇，那个每一次听到那个棒球的歌曲或者那个应援歌曲，就觉得热血沸腾哈哈。心情安怎不知，但是觉得感觉一定会赢，对吧？哈，来，我们要准备六点对时喽。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五哦，那雪隧啊、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国三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然后南下还有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两线，依然要注意。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还有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的情况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哦，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西半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台东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然后呢，在中午前后，新北花莲橙色灯号又到36度哦。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也有到34度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温度比较高的30.5、30度左右，都在彰化哈，尤其彰化埔心有到30.5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哦。

哦，来自瑞斯所演唱的《今天阳光灿烂》，他的歌声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因为觉得清晨到来，然后阳光把大地唤醒。台湾哦，这个地质这么多，景观这么丰富多元，我们有高山，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大海，有森林，然后阳光洒在每一个地方，哇，就觉得很疗愈的感觉哦。哦，这是来自屏东马家乡台湾族的歌手，他叫做瑞斯。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路况，抛锚车出现了，停在国一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哈，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国一的南下 141.9 公里，过铜锣故障车停在路肩哦，爱注意啊。刚刚在屏东，接下来回去台东，来听一下艾米丽加上那乌瓦少女队。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已经6:1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最新通报，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哦，中内侧之间不勾绳让你加哦，赛季。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间务必留意抛锚车停下来了哈。而国一呢，北上过林口 A 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两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哈，为了让乳牛妈妈哦营养充足，可以稳定的产出牛乳哈。那酪农通常都会在他们吃的草料里面添加一些营养补充物。过去这些营养补充物都是进口的，那现在我们农业部畜畜所跟农药所他们合作开发了所谓的乳牛高效营养补充锭，不但可以避免乳牛分娩之后的代谢疾病，说呢每天的这个牛乳生产量从26.8公斤可以提高到32公斤，哇，这个成效真的是蛮好的哈。所以我们是人爱吃饱哈，这个乳牛妈妈嘛是爱吃饱。那预计这个补充锭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进公告计转了，就是让很多酪农也可以开始来使用了哈。

来哟，6:21啦。目前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哈，过铜锣啊，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而且他没有警告标示，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啊。还有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之间有布钩绳掉落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我们台湾首部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哦。那交通部昨天预告二草案，明定呢平台要提供预估送达时间，如果说延迟超过合理时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且获得适度补偿。好，而且哦，就说未来外送平台会员在订阅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明白的说我愿意，而不是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就被续订了。好，所以相关的这个外送专法今天上路，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哦，来自刘兄弟《爱情酷 Panda》哈 ，OK。因为爱，愿意做很多事情。看你要吃什么，我拢帮你送。看你要倒，我拢会让开车载你去。啊、哦，看状况啦哈。来六点，再过几秒，六点二十八分喽。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哈。高雄在六七月，因为有接连的大雨，然后高屏溪口冲刷出了一片新沙滩地耶，哇！这算是一份礼物了哈。那这个新的沙滩地吸引了招潮蟹来这边，大家来占地盘。除此之外，林园大排跟汕尾渔港招潮蟹栖地相对安全，在这边族群也比较。

稳定哈。所以当地的保育人士说啊，暑假期间如果要来这边观赏这个各种的这个招潮蟹哈，要给他们一个安全栖地，但是真的有很多丰富的这样生态可以来观赏。高屏溪畔原本河滨公园这边高滩地，在大水的冲刷之下，就生出了一片新的这样的一个滩地了哈。那最近因为气候比较稳定，所以这边哦，各式各样网纹纠结青白假色林哦，招潮蟹还有叫假色林的啦，哎呦哎，不过坦白讲的招潮蟹假色林招潮蟹真的好漂亮哦。妹妹是招潮蟹哦，我水妹也是差很多哦。然后这边还有万岁大眼蟹，哎呀，把这里变成蟹类的新乐园啊。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要留意哈，尤其在国一的南下141.9公里，过铜锣啊，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所以拜托起来。然后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二西行16.4公里，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让你家注意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算顺畅了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凝聚中央与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定期召集全国地方政府教育局处长交流，今年会议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SEL、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在实务经验分享环节，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介绍，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3: 因为我东华附小很多计划，国际教育5G 标杆，任何你想得到的计划在附小几乎都会推。可是 SEL 是老师，他说我真心觉得这个是对老师对家长最有效的，因为当以前小朋友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他就我生气，可是他现在可以分得很清楚哦，我是因为不会生气，还是我是焦虑。所以我们透过那个指认情绪，包含每天的情绪 check in 进来，小朋友会把他的情绪放在高兴啊、喜怒哀乐。那有时候通常老师会留意到，就是比较活泼的孩子或比较优秀的孩子，中间的孩子会被忽略。可是老师上课前稍微瞄一下，哦，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要关心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互相的理解，所以老师也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工具，平常没有关照的孩子，他

0: 知道说，哎，我现在可能要给他一句话，或者可能只是哎上课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哎，他们就觉得那个班级的氛围就更活络，而且更团结。
1: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芳芝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2: 就是我会去观察每一届孩子他们的喜好，然后试着去跟他们当朋友。那我发现这几年小朋友都很喜欢听歌，所以刚好就有一个机缘下去接触到那个写歌的 AI， 然后我就把数学都写进去，然后学生更厉害，因为他们做出了韩文歌跟日文歌，啊，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当过学生都知道，不会就是不会啊。他全班叫你问，你敢举手吗？绝对不敢。但是现在有一个 AI 可以问，就问了啊。对，然后他们问了之后，像学生现在就慢慢学会怎么去提问。然后我觉得我班上课堂风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互助啊。他们不会之后去问同学，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互助是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正常我们会说，这个方程式要怎么解，是不是有一个固定步骤？小朋友没有，他说这个这样，你懂了吗？他就懂了。我在旁边盯很久，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懂？没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龄层有他们属于自己世代的语言。对，
1: 宜兰县中山国小林颖俊老师引导学生透过精准提问驱使 AI 反向质询，进而激发学生的自主高阶思考。课程更透过翻玩照片的趣味任务，建立数位伦理防线，最终让国小生动手做出辅助自身学习的客制化 App。
3: 就像 AI 进步很快，可能两年前才只是对话的 AI， 现在 AI agent， 现在 Cloud Code 这些东西，大人也都在用了。那这个东西不断的进步，带孩子去使用，那课程一直变来变去，但是不是告诉他们一定要怎样用？就像一开始很多大人跟孩子说，我们不能用 AI 去直接写作文。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用 AI 在发文，对，大人都这样做了，你要怎么样告诉孩子不该这样做？那那个界限在哪里？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用？我们都告诉孩子说，你要培养足够专业知识，你才有足够品味去检核、去验证这些东西。可是当我们大人都没办法辨识这些是 AI 文章还是真实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孩子这些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持续动态、持续不断演进的过程，去挑战跟去尝试这些没有问题答案，才会我觉得孩子会上得很开心，我也会上得很开心。
1: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英黎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那两个情况排除了，喝咖仔。那国一在南下过铜锣路间的抛锚车，还有国二西行哦，过大南中内侧布沟绳的掉落，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三还是要注意，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轮胎皮掉在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注意一下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

0: 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另外就是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周杰伦《粉色海洋》，一开始还有他宝贝儿子也出生了。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43了。那国三北上178.4公里沙鹿前呢，内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国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外线是轮胎皮让你加，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

0: 来自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1: 扰浪来袭，刮向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天气依然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哈，大家的那个基本温度34度起跳，离岛稍微好一点，离岛31而已。然后台湾本岛这边34到36度哈，大概在波中啊哈。不过来讲一下，不是只有台湾热啊。日本呢，从1898年有记录以来，在去年对他们来讲是最热的夏天。那全日本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了2.36度，然后那是去年哦，今年说还会打破去年的记录，今年会更热啊。日本气象厅今年已经为超过40度这样的非常酷热天气呢，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叫酷热日啊，就是酷热难耐的日子啊。哎呀，让它冻美条。然后你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在意形象的，他们要去上班哈，不可能，通常正常来讲要穿西装然后打领带哈，但是现在就说日本热到哈，他们的官方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说如果哈可以的话，也可以大家穿着短袖衬衫比较轻便的这个服装，甚至有一些地方啊开放运动衫运动鞋，甚至现在还有推出个说法，说可以让大家穿短裤去上班。哦，这穿短裤上班，这对日本人来讲真的有一点哈、天人交战，对哈、实在是因为天气太热，叫你还穿着西装打领带都没掉，但是要他们穿着短裤去上班，又会觉得太尴尬了哈、所以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在那个东京的办公室大楼里边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有70位男性的员工，只有11个人穿着短裤来，不然一般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好，日本热到熊本县那边都推出了那个乌龙搓冰面哈，就在乌龙面上再加搓冰。哎呀，乌龙面要吃，但真的太热，天气太热。加一点刨冰来缓和，哎呀，这也真是世界真奇妙啊！来听一下香取慎吾的歌曲《东京铁塔》。

6:55喽。台88线双向过台南入口，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且还有散落物，目前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哈。所以台86双向过台南入口内线要特别注意事故还有散落物，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外电报道讲说全世界的物价，因为觉得现在都觉得物价越来越贵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意志银行，他们研究发布了一项报告哈，全球日常的消费价格版图啊，哇，有排名了啊。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消费地区在哪里？苏黎世跟日内瓦几乎包办了很多项最贵的榜单。我们来讲一下苏黎世的卡布奇诺，平均价一杯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231元左右。然后呢，这个还好，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同一个城市里面他们的可乐，一瓶可乐多少钱你知道吗？台币195元左右。一瓶可乐要将近200块的台币。然后再来讲搭计程车，在苏黎世的话5公里这样车资多少呢？大约在将近快要1000块了哈。然后他们单程的大众运输票价5.7美金，哇，这个下来哈也是大概170左右了哈。你看一趟的大众运输哦。有时候互相比较一下，你突然觉得在台湾好像还好，对不对？哇塞，哦，反而是东京，原本我们都会印象中觉得日本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因为日元贬值，所以这里反而变成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了。哦，总是又是一天新的开始。我就想到那个全世界的票价哈，有的真的不是票价啦，物价，有的真的高的让人真的是，哎，叹为观止哈。嘎仔嘎仔，我们是生活在台湾。好，待会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86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双向过台南入口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双向的内线哦。而目前在国三有掉落物呢，在320.1公里过柳营外线，还有北上346.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也在外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北上8.4公里沙鹿前内线要米加当里。台南市白河区大同路国三白河路段下方涵洞路段有猫咪被撞到，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3: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给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都有奖励跟补助。
2: 哦，这样要去哪里找相关资讯？
3: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很多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看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6: 我要一点朝气，
7: 我要一点幸福，
8: 我要一路顺畅。
5: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7月21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呢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1: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台湾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由于太平洋高压今天势力逐渐增强，因此水汽会比昨天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仍然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对流发展还是比较旺盛，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方面，今天各地还没有下雨之前，仍然是高温而炎热，那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近山区内陆、花莲纵谷、台东地区，今天最高温度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那东南部地区今天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改。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2: 老大。
1: Bonjour。
3: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猫阿狗街屋里呢，我们和米桑按早搞炸。欢迎收听早安华东，是今天蓝旗休假哦，哈，所以呢，今天花莲地区的路况由米林一块儿为您服务。早安华东，哈，好朋友们，哦嗨哟，国在吗？阿国在屋里呢，明火明桑，暗走搞砸，好朋友们啦，我们来看看哈，今天是2026-07-217月21号，今天是礼拜二。一样的早上好，天气非常非常热，对不对？是的，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喽。外出的时候，就是尽量避免长时间曝晒在强烈的阳光下啊、哦，尤其是中午前后，哇，那更加热哦，体感温度都上升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哈、哦，同时呢，要多喝水，多喝水。好的，待会儿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气象的提醒，好，关于华东地区的部分呢。好，那朋友们呢，一样的还是要我们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我们说开车的话靠哈，那安全上该重要。好，经过一些重要的路口，车辆比较多的路口，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抢快了。好啦，一早呢，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拥抱这美好一天的开始。同时呢，好用早餐的朋友，好享用早餐，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哦，好，我们很幸福嘞。那另外，如果在家里面享用的话，谢谢家人的爱的早餐哦，来一早的爱的拥抱，阿令所唱的歌曲。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好，在花东地区今天的天气情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花莲地区哦，花东。好，花莲地区今天21号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天气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哦。中午前后比较闷热，风浪的部分偏西转偏南风4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真的偏热，偶尔才会点雨哦。还是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外出要携带雨具。另外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哦。好，至于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7到34度，非常高温哦。好，虽然是早晚比较舒适，但是中午前后非常的闷热。好，大家外出要特别小心哦，在中午的时候。风浪的部分呢，西南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公尺，好，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气温好，早晚舒适，但是呢，中午前后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呢，大家携带雨具外出，并且要补充水分。另外，在台东地区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哦。有高温特报，也要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是花东地区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咯。好好，朋友们，一样的，我们庆祝哈，现在不是丰年祭吗？很多的哈，这个庆祝的活动，大家参与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哈，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活动，然后又是有一些的这个舞蹈啦，或是祭仪一进行了哈，还是要一样的哈，多补充水分哦。

去到台东地区整个海岸线呢，目前在看到路况的部分都还蛮顺畅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目前也是非常顺畅，南回公路目前车辆并不多。那么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往市区的道路部分呢，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往来道路，慢慢都有增多车辆的部分哦。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车辆前后呢比较多的时候啊，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啊，千万千万不要抢快。我们说好的开车啊，安全最重要，对不对？是的，好的。陈芳宇的爱你，为我们关心的人，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对不对？是啊。

最美丽，最美丽，好 ，OK， 爱你，陈芳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好，那么今天到花莲蓝旗休假，哈，由敏玲一块儿为大家做花莲地区的路况服务喽。好，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在早上的部分呢、就是路况都还蛮顺畅的哦。好，花东地区，但是随时有路况都可以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以及三拨通之后呢，哈，按七是。花莲分台按八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朋友。来来来，我们现在来学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0: 大家好，我是排湾族古里欧斯，欢迎来学排湾族语。当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自己在追求梦想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不要停下脚步。 Maya Misugut Maya Misugut， 就是说别停下脚步。 Maya 就是不要， Maya Misugut 就是不要停下你的脚步，不要停下来。 Maya Misugut， 别停下脚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侧模 Tsumurusai 所演唱的这首 Maya Misugut。
1: Maya Misugut， 哦，不要停下脚步啊！台东地区排湾族语有没有记得呢 ？Maya Misugut， 朝着我们的梦想前进，不要停下脚步。Maya Misugut。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午后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大雨范围缩减为以山区为主，周五左右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预测会穿过菲律宾至南海，对台湾并无影响。中联油治安延烧，行政院表示，食药署已委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今天将进场检视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预计一周内完成调查。此外，卫福部后天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重点包括强化业者的异常通报责任，以及加重延迟、隐匿或不实通报的处罚。记者任南新报道。
2: 针对后续食安改革，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食药署20号上午已向行政院专案报告，完成所有问题及查获批号油品检验，检验结果将由食药署统一对外说明。朱院长表示，行政院将推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责，修法草案将送行政院会讨论，其中预防性下架将列为修法重点，并把这次因应食品问题处理方式适度入法，加强食安管理。朱院长说明五大修法重点。
3: 昨天我也曾再度的强调，我们有五个强化，就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也强化对于异常通报系统的修正的强化，另外就是食品云这个数位的治理等等，都在我们的原来的草案修正的方向。
2: 朱荣泰院长表示，立法院已有朝野版本提出，行政院将广纳各界意见，希望透过理性公开讨论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随着外送专法今天上路，交通部昨天预告订定两项外送相关草案，除了要求平台强化外送员交通安全训练，也保障消费者权益，未来如果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获得补偿。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预告订定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以及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两项草案，其中业者必须对新进及在职外送员办理交通安全训练及定期回训，平台派单及系统通知则是不得妨碍外送员辨识导航及工作资讯。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陈巧珍说，
5: 是为了要提升外送员交通安全跟强化消费者使用外送平台的权益保障，所以我们今天就预告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跟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两个草案，那分别就外送交通安全管理跟消费者契约保障建立明确的规范，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法制化来强化那个外送平台安全管理跟提升交易透明度，减少消费争议这样子。
4: 消费者保障方面，首次订阅会员服务7天内可以解除契约，自动续约需要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并建立续约提醒及退款机制。另外，外送延迟超过合理期间，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并获得合理补偿，系统异常或合作商家等履约风险也不得转嫁消费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涉贪被法院重判25年，结果弃保潜逃6天后落网，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他和协助逃亡的女友及友人全都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中油炼制事业部前执行长徐汉今年3月在贪污案宣判前4天，伙同林

0: 性通缉犯友人林姓女友策划逃亡，剪断电子脚镣后逃往台东太麻里山区农庄，甚至要视情况偷渡出境。不过桥头地方法院接获电子脚环异常警示后，确定联系不上，依法发布拘票及通缉。桥头地检署严维德检察官随即指挥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和男子分局等单位展开追缉，陆续搜索相关处所。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除查扣行车记录器、手机等重要证物外，寻获遭弃置的电子脚镣及监控手机，必迅速在四日内成功在台东县山区休闲农场查获徐姓被告及林姓男子，扣得现金21万元、砂轮机工具、手机、车辆及其他相关证物。全案侦查终结，任徐姓被告涉犯毁弃及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弃保潜逃等罪嫌。
0: 另外，林姓女子及林姓男子涉嫌共同毁弃、隐匿公务员职务上掌管物品、藏匿人犯及帮助弃保潜逃等罪嫌重大，均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比较久，好心情好。好，如果是同学呢，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关怀，好，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想要给我们好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传达好这份的温暖叮咛哦。好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的朋友今天要传达的部分。

那么首先呢，好，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关于哈这个大家驾驶当中的路况的部分，在花莲地区呢，台八线中横公路的部分，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前的这个施工点，以及天祥太鲁阁在167到184这边的施工呢，都是10点到10点05分哈才会开放了，目前都是，目前八点前是可以开放的哈。6点半到8点是开放的，开放，然后到接下来8点过后呢，就会双向管制通行，然后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再开放5分钟哦。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和平火车站前面呢，这边是道路的跑铺施工，那北上封闭一个车道，其他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呢，好，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159公里，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好，上边波工厂这边都是哈机动性的管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呢，就是在这个屋檐角观景区沿线呢，这边的下边波工厂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是37.6公里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的边波工厂啊，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台三十线在4公里的地方哦，南安瀑布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好，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哈。好，以上的路况提醒，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地区，台东地区的这个南回公路哈，就是在大寮路段、大溪路段都有施工，好，请注意一下。那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礼拜。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的话呢，234啊，就是管制路段是管制的，向阳到梅山口这段管制，所以不能够从台东端到高雄端咯，从台东端的话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另外是池上关山这边也都是有施工点啊，经过呢请留意啊。好，以上呢就是在花东地区好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了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应急三号拨通之后呢，按七十台东分台接听，花莲分台接听，按八十台东分台接听。好，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哦是高雄的朋友哈，好，高雄的朋友怡贤你好啊，怡贤呢说要这个问候在盐湾的朋友哈，就是小金还有董屁屁以及呢宝贝弟弟哈林大，这是。大 B 吗？好，想跟你们说，不管我们呢距离有多遥远，心是永远系在一起的永远不会改变，不会因此分开的。那另外呢，也要跟宝贝弟弟说去那里呢就要乖乖的哦，有姐姐还有亲友在，你不会孤单的。那你看这个姐姐女儿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家人，爱你们哦，想念你们咯。 好的，来自高雄的这个怡贤。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也是来自这个高雄的朋友，那署名叫做阿令。好，因为你的名字也是阿令是吗？好，你说是第一次了，第一次留言，要跟在台东盐湾

朋友问声好，好，就是这是董雨涵，好，那很想念你哦，哈 ，OK， 那也是一样哈，希望说你在台东这边一切都安好，好，别忘了哈，那有空呢，好，我们也会相聚的，好吗？好。好的，谢谢，好，明玲姐的传达。那另外呢，这边还有我们看到的哦，是小胖你好。那么小胖呢说要给辛苦的明玲姐说谢谢你，不客气了哈。你还要把祝福送给所有的听众，以及呢在太原的仔仔、浩浩跟小杨哥，还有小猪。好，那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如意。近来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太热了哈。好了，大家都要多补充水分哦。好的，没问题的。好，希望说都能够接收到这份的问候跟祝福喽。好 ，Sweet Baby， 好，顽童所唱的歌曲。

OK， 好 ，sweet baby 了哈。不过呢，哈，就是大家呢，就开车路上呢，听着听着，这个时候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就觉得随着这个旋律啊，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的身心舒活起来了哈。好啦，金广的陪伴呢，希望大家一路上呢，慢慢的哈，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哈，轻松的心情面对以后，所以一天呢，未来的挑战，对不对？好嘞，好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哇，今天的这个留言不少呢。好，来，我们希望都能够帮您哈来传达了。好，这个是齐慧哈，齐慧你好。齐慧呢要对邵毅说哈，这是高雄哈，高雄的朋友，哎，高雄这次的留言蛮多的哈。然后高雄的齐慧呢跟邵毅说哈，祝你心想事成喽哈，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另外也要问候天龙，周董哈，天气热要多喝水。另外呢，洪家呢要跟这个林思华说呢，你我彼此都要加油，一起度过这些低潮期哈。我的心会一直与你同在的哈，我们一起努力哦，好，love you。

好啦，祝福有美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哦，敏玲姐你也是哦，哈，好啦，大家都是天气热多喝水，好，没问题的哈。另外呢，你说花若盛开，哈，蝴蝶自来，如果是你若精

0: 跟这个临时话问候啦哈，还有樱桃猴子啊，天气热啊，多喝水，要保重身体哦。另外要跟中风说，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是美好的。谢谢你用你的方式好来陪伴我，让我觉得不再是一个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好早日返乡陪家人。另外小宗、小新、小薇好，还有文平也要问候。文子英好，中风好，祝大家都能够早日好，就心想事成喽。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明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哟、哦。
1: 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
0: 这首歌曲是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好，那另外呢，哈，这边还有哈。就是艾斯，好，台东的艾斯，好，你说呢？要跟雨杰、小杰说，距离好，剩不到百天，好，就是剩到十月十号了，哈，还不到一百天了，哈，那恭喜啦，哈，天气也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别太累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哦。谢谢明姐的传达，您辛苦了。

好的，这神秘的光哈，在我们心里那道温暖的光是谁呢？哈，存在的力量啊 ，OK， 啊，在我们心里面呢，有对我们非常好的人哈，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好往前再迈进的力量。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力量哦。好，存在的力量哈，朱丽静。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呢，哇，这个留言赶快了哈。好，这边呢就是新庄强哥，新庄强哥你好哦，给大家今天是正在架子上烤的这个肉。肉排哦，烤肉排耶，好好哇，这个很香的感觉哈。另外呢，还有就是一杯正在这个倒出来的咖啡哈，咖啡要倒在有美女在倒咖啡，然后呢要倒在一个陶杯上面了，哇，好的，好像就是大家一块聚餐野餐的感觉。谢谢你，好，明天早安你好，幸福不是得到最好的东西，而是懂得珍惜手上拥有的东西。我是新庄强哥哈，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嘉欣、俊彦、阿挺、阿来、阿红问声好，同时呢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正在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事事顺心、心想事成哦。好，后面有个母子赞赞赞赞赞 ，OK。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还有哇，这个小琪你好，哎。还有呢，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另外，丙方呢跟老公跟儿子说哈，就是乃胜和明红。老公，我没有事啦哈，只是我在等你的答案。那儿子你说的申请哈，没有联络上哈，那我再联络看看，再看，再过半个月就是你的生日喽哈，希望就是我的生日了哈，都希望呢有人能够在我身旁了哈，爱你们哦哈。

好啦，先祝福你好不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一切都 都是平平安安的哦。好，那另外呢，这边是好，小琪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好，那18号呢回到台东，19号婆婆呢就是又叫救护车住院了，那目前在照顾婆婆。谢谢你们的生日卡片祝福，很抱歉没空回信，希望你们早日呢都能够返乡加油哦。好，另外呢这边还有呢狗妹呢要祝福嘉华生日快乐，希望一切顺利，早点回家，最近忙着搬家，住址会再告诉你的，谢谢，辛苦了，那也要照顾好自己哦。好的，没问题的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份的这个祝福。另外还有小杰妈妈，米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闷热天气呢，还是要多喝水哦。跟小杰说，衣服和裤子呢，到齐了再寄出了交代的事情呢都有处理了，谢谢你哦，谢谢美玲姐的转达，也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哦。好的，台北小杰妈妈你也是要照顾好自己哦，这个很重要。好的，接下来呢是这个芊芊，高雄芊芊，人生就是相互的关心牵挂问候，快乐度过，早安大家好。那谢谢美玲姐的传达，爱你哦，要多补充水分哦，要给同学们加油打气。跟家强说明天9点视讯约会，那你交代的事情昨天邮寄出去咯，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平安喜乐。好， OK， 接下来呢哇今天真的比较多，好了，那我们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好，那这边呢还有13呢要跟好的朋友们说，宝贝哥哥土哥，还有郭颖翔，还有妹妹千金，March小慧，彩虹林的宝贝红林，所有13没有点到名的朋友，我在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你们的大地能 K 小猫浩能姐，大家加油。好的，朋友们大家都加油咯。好 OK， 那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好不好？照顾好自己对关心我们的人来说呢是最大的一个回馈跟安慰了。重点是我们不要放弃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在未来都可以看到自己累积的成果。来加油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是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好的，我怀念的哈，这是孙燕姿所唱的歌曲。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九点呢，哈，过后呢，会开始要上班了，准备一天忙碌的开始。这个时候呢，也是别忘记了，先给自己一个哈肯定跟鼓励一下。来，开车的好朋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是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好，那么现在目前呢，在花东地区哦，今天早上花东哦，花东地区目前呢，好，这个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的哦，哈。好，那么八点过后呢，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刚刚也做了提醒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哈，能够留意，好，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哈，还有交管措施。